0: 哦，巴比！啊，巴比！小萝卜，哇，这是一只幼年野骆驼。巴比，巴比！冷静点，野骆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放下我们的朋友。啊，糟了，野骆驼奔跑速度非常快，我们追不上的。伙伴们，我们上穿山甲艇。
1: 老天爷呀，野骆驼去哪里了？前面有脚印。别担心，穿山甲艇很快就能追上的。
0: 真是太奇怪了，我记得野骆驼是非常温和的朋友，为什么会突然袭击小萝卜？
1: 我想野骆驼很有可能把小萝卜当成了真的萝卜。你们看，野骆驼生活在沙漠和半干旱地区。
0: 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几乎都是骆驼的食物。呀，真的呢！这些植物和小萝卜头上的绿叶非常相似。
1: 我们必须尽快追上野骆驼，救回小萝卜。大家抓稳了，接下来会有些颠簸。我的老天爷呀！大风把野骆驼的脚印都吹散了，
0: 这可太糟糕了，朋友们。
1: 还有更糟的，根据雷达显示。
2: 我们距离沙尘暴非常近，野骆驼和小萝卜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伙伴们。
3: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地区，一只野骆驼带走了小萝卜。
4: 哦，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5: 我们在追赶途中发现他们进入了沙尘暴区域，野骆驼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6: 朋友们，我们需要帮助。
7: 队长，我们已经确定你们的位置了，接下来需要
8: 需要一艘速度够快，而且能够快速找到野骆驼的舰艇。兔兔兔，哪艘舰艇最为合适？
9: 那当然是我们的飞鱼艇啊。
10: 我们驾驶飞鱼艇前往利用生命探测仪来寻找小萝卜和野骆驼的踪迹。
11: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兔兔兔，接下来就交给你和飞鱼艇了。
13: 没问题，队长。
14: 哦，
15: 找到野骆驼的位置了，就在前方不远处。
14: 非常好，兔兔兔，我们这就出发。
16: 奇怪，生命探测仪怎么没有搜到小萝卜？怎么多了这么多野骆驼？
17: 要通知队长他们。
18: 到达标记位置。
19: 你们看到野骆驼了吗？
12: 暂时还没有发现。
8: 抱歉，队长，刚刚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18: 那是谁的？
5: 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你们好。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就像现在这样。
18: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3: 对，我们是朋友。
7: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4: 喷射！
19: 喷射！喷射！
3: 很推！推！推！
15: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6: 喷射，喷射！
2: 干得漂亮，兔兔兔！
14: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9: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16: 生气就要喷射，
18: 宝宝，我的宝宝！
10: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
17: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3: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19: 还有，他们还很饿。
20: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21: 非常好。阿姨鼓励，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坚果饼干发射！
22: 味道还不赖吗？
23: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24: 你们好，海底大队
25: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依古丽。

0: 好的，海底小纵队，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1: 哎，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啊，
2: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
1: 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3: 嗯，
4: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它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3: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

0: 是小萝卜的声音。
1: 宝宝，
0: 我的老天爷呀！
2: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1: 队长，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2: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3: 嗯，是，队长。
4: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食物不对，小萝卜。
1: 宝宝，
4: 妈妈，首领。
5: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6: 不能。
5: 出发。
3: 妈妈们，
5: 放心，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
0: 小萝卜，
1: 野骆驼们，
2: 大家快进来。
0: 队长，穿山甲顶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7: 嘿，别忘了还有我和飞鱼艇呢。
2: 是达西西，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7: 谢谢夸奖，队长。

0: 胡杨林真是太神奇了，风沙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3: 非常棒的风景。嗯，
4: 我们喜欢这里。
5: 芭比，芭比，芭比，
6: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说到感谢，那就还是老规矩，一起来一支感谢之舞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野骆驼。

0: 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先被窍，焕活元气，备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1: 安贤，
2: 掌教，
3: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4: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5: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4: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5: 没错，就是他们，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灵，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啊，
4: 他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5: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4: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啊，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6: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4: 他们需要帮助。
5: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7: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5: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4: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灵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7: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4: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障雨警报。
3: 达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灵，
9: 但我们在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灵了。
3: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灵。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10: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想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3: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原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10: 嗯，好呀，修复环境交给阿姨古丽。
2: 我也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3: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队长，我们在这儿。
11: 别着急，
3: 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7: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4: 他是阿姨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12: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7: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12: 哦，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2: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2: 好啦，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7: 嘿嘿，好啊，我喜欢跳舞。
12: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1: 我们也来帮忙。
3: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普氏园灵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姨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
12: 嗯。
3: 谢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5: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普氏园灵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
3: 嗯，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4: 是无人机。
3: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普氏园灵。
5: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是刚才那群捕食猿灵，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是的，捕食猿灵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
2: 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1: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捕食猿灵。
3: 欧哥，
2: 谢灵通，
0: 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1: 没有关系。
2: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
0: 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
4: 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1: 小捕食猿灵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
4: 我的豆豆宝贝啊。
2: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达西西，你和谢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0: 是
1: 队长。
0: 队长，谢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啊，
1: 这些脚印不是捕食猿灵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2: 不好，小捕食猿灵有危险。
5: 那些捕食猿灵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
6: 点心，点心，会飞的点心。
0: 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
7: 是大野狼。
5: 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
0: 那你可要跟上我。
2: 大野狼，看这里，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
6: 好吃，好吃。
1: 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7: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1: 呼叫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捕食猿灵。
2: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捕食猿灵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1: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它会在哪儿了。
0: 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
2: 我也没有了，不过我有个好主意。
0: 我知道了，你想像洞穴困住甲壳虫艇一样困住野狼，对吗？
8: 说得对，达西西，你的附近正好有几个废弃洞穴。
0: 野狼就要追上来了，
2: 加速前进，达西西。
5: 点心，点心，我要吃美味的点心。
2: 达西西，跳。
0: 天哪，刚刚真是太惊险了。
6: 点心，点心，我还要。
2: 不好，另一只野狼也来了。
9: 请冷静点，野狼们，你们的点心马上就来了。
7: 白天会上了，
0: 嘟嘟嘟，阿姨鼓励，你们来的可真及时。
10: 可恶，说好的给我们点心呢？
11: 我听到有人说点心，希望这些鱼饼干能合你们的胃口。
6: 多么好吃的点心又来了！
5: 这些点心确实很美味。嘿，给我留点儿。
9: 队长，我们已经修复好鼠兔巢穴了，
0: 现在就差小捕食猿灵还没有找到了。
2: 放心吧，我相信谢灵通一定已经找到他了。
9: 快看，谢灵通在那
7: 儿！小青草，别跑呀！
0: 豆豆，
7: 妈妈，我刚刚遇到大野狼，幸好我跑得快。哦，对了，我还看到了会跑的青草，真是太有趣了。
0: 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
1: 队长，我做到了，
2: 干得漂亮，谢灵通。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2: 不客气，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给你们拍一些照片。
0: 当然，
13: 我们也来拍一张。
12: 寻找草原精灵的任务圆满完成。
1: 我们不仅帮小捕食猿灵躲开了大野狼的追捕，
2: 还将他送回了他妈妈的身边。
11: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2: 你们也很棒。

0: 兔兔兔、阿姨古丽，你们移植的牧草很好的隐藏了鼠兔的洞穴，他们不用担心被天敌发现了。
1: 大家都很棒，现在可以来跳一支友谊之舞了吧，朋友们。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普世园林。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都不干。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手上。
0: 我是几个连，只见个毛。那是你，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
0: 胜仗就是这样。这是威信，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4: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 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从
5: A 套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6: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3: ，AI 企业超级品马上开始。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
7: 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856，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赶快报告值班员，
1: 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2: 是。
3: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

0: 增加一道屋脊型铁丝网。
1: 是。
0: 好。
2: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团长，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维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7: 班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5: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5: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3: 哎呦，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5: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6: 哎，对，连长讲，
4: 连长
6: 讲，会讲，
4: 连长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5: 连长，您快讲啊！
6: 行，
4: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
3: 不，

0: 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2: 妈妈，你不给，
3: 这么乖，我不管。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是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
5: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这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1: 282、84团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在。

太快啊，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楼上系严威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啊，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

0: 肚子一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
1: 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雷震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2: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
1: 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岗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3: 哎。

0: 辅导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说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

0: 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

0: 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你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啊？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回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
2: 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0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你。

0: 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姐妹，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啊，班长。
1: 嚯，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0: 是了，班长。哎呦！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5: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嗯，这是个新的情况，
1: 很重要。
0: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中。
1: 你乱叫什么？
2: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3: 看见的，往那儿。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能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时就是看电视，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60度全天保温。

0: 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棚的吃饭包用起来超简单，日常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惊喜，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那煮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满意。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里人都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天，这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

0: 100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国力，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反，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干，
2: 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4: 我们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吹吹风，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等一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船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烦啦。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我行的。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

0: 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拖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拖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上来，上来，上来！
1: 我们去，别受伤了。
0: 你们快点，好好休息啊！来来来，谢谢，坐坐坐啊！
1: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

0: 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1: 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

0: 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

0: 这到哪里了？这是江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嘿，咱们这2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赵德元，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0: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
1: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1: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4-5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的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1: 阿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4: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遇

0: 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4: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歼灭了！
1: 狐狸怪，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1: 好。
4: 呵，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5: 还三十榴弹炮呢，
4: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6: 三十门
7: 就好。师傅来电话，
4: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个。
7: 喂，搞印象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2: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2: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0: 秦总，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备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我们的目标是美国的指挥部基地。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

0: 钱一套，
1: 这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

0: 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
0: 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3: 好，
0: 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就这样吧。

0: 有林部队联络上了没有？有林部队已经撤过铁路，哼，他们跑这道快。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共军的胃口真大，吃的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0: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1: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把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0: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郑总，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还大量的飞机。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

0: 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

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哎，你看那儿。
0: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

0: 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1: 团部，走！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3: 你们辛苦了！
1: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4: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成功！成功！成功！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 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进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次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 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反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
5: 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地前进。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有，无
2: 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三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钱，自己就能买台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木工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
5: 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才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有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说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想走 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3: 回来了。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用发麻，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70。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如果您没力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不敢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 同时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初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5: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7: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6: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 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8: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9: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8: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6: 嗯，好。
8: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9: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7: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10: 哎，
7: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10: 很好，很好啊。
7: 哦，
10: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7: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10: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利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7: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0: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9: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7: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12: 报告，
13: 主席、高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是不是爹打个回去享福了呀？
1: 哎，别拍打了。

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 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2: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2: 叫花子，
3: 叫花子，
2: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1: 哎，不是，
3: 哎，军爷，
2: 军爷，谁叫花子呢？
3: 军爷，饶命！
4: 饶
3: 命！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2: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5: 排长怎么了？
6: 排长怎么了？
2: 没啥事儿，跟上队伍。
5: 是。
2: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3: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8: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吧，同志。
2: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5: 哎，老五，
2: 我
7: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2: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你大椅
7: 子，爬起，走走走走走，
3: 跟上，跟上，跟上。
9: 区长，区长，区长，
0: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9: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0: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9: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0: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9: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0: 去哪儿？
9: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闹革命，我就去哪闹，不分开。
0: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9: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0: 一群？
9: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0: 是。
0: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急呀、

0: 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1: 局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2: 对
3: 对，
2: 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3: 我

0: 我想想。
1: 对呀、啊，
2: 在哪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了吗？

0: 你们学我呀、哎、
1: 来来
0: 来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又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嗯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6: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看俺们家那母老虎，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那够不过的。
1: 咋了？哎，想他了？
0: 想他，美的他。
2: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1: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0: 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1: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我们这儿有一条小河沟，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们把它堵住，堵住之后，我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

报价，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

0: 话，再从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

0: 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哪是文化？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人，之前都忘了。
11: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这是危险的土地，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2: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3: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1: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1: 委员长，莫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 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尾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无字登科，金子、房子。
2: 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彭细阳、爱东阳，要赡养。
1: 委员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哼，
0: 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嗨，
1: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兴所掌握的。 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2: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 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0: 早些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
2: 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3: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0: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2: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事，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0: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4: 是太多了，文白兄，你稍稍冷静一下啊。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1: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4: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
2: 如果稍有停顿的话，
4: 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5: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4: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5: 不用再讲了。
4: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在界外生枝了。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
0: 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国家。

0: 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1: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桂婷啊，动物来了。
1: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2: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3: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2: 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3: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2: 这一仗你怎么看？
3: 这一仗该打吗？
2: 哦，
3: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2: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唐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3: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2: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4: 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5: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4: 对，
5: 电告东北军，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6: 快点快点，皇上轻点轻点，来大步，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7: 抬下来，
8: 这边
9: 来一下啊！
6: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10: 江队长。
6: 来，这边这边，往这儿，还这边。
10: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6: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手。
10: 你们团三营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4: 集体嘉奖？
10: 对，立集体二等功。
6: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来给
4: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烧死拼，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2: 是。

0: 厉害了，把他们该救的碉堡全炸了，
1: 第一张桥，第一张桥，
0: 全堵上，我先救人，先救人，来。
1: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是重伤员。

0: 同志，你好，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啊，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
0: 哎，
2: 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0: 哪位是队长？
1: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0: 你好，小王同志。
1: 你好。
0: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啊，你们的视点有名的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1: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3: 武雄关，
1: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嗯，
1: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0: 他是哪个团的？市级还是团级？哎，
1: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0: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运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辈大干部武雄关。
1: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0: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
4: 过去熟悉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放心吧，
1: 院长。
4: 去吧。嗯，
0: 来，跟我来。
4: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 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这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5: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6: 我们看到。 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呀。
4: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7: 关廷啊，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4: 是后续兵源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7: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4: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 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7: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啊。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

0: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1: 三爷吗？
2: 山东第一师二团。
3: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4: 谢谢同志。
5: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4: 嗯，你们也多保重。
0: 好嘞，
4: 谢谢、啊。
0: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4: 好嘞。
6: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7: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8: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6: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8: 好，谢谢，辛苦了。
6: 没事。
8: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6: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8: 还能带兵吗？
6: 能。
9: 好，坐下吧。
1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2: 哎，
0: 指导员，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同志。

0: 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1: 上你呢！
0: 上你！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1: 小米，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0: 大家都开枪呢，不是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0: 可忍啊！你看那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是不是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

Yeah.

三百分。吴雄关，俺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

0: 小马岭，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

0: 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 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

0: 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4: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

0: 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8: 什么话？
9: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0: 他们都是穷人。
9: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2: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13: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0: 这是内讧的主场，
1: 这王八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来了，我们回来了。
1: 鲍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
4: 快点！
3: 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

0: 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2: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3: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2: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钟，冈村送的吧？
3: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2: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3: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2: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3: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
1: 啊，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莫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院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4: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2: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4: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2: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0: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2: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0: 哎呀，建生啊，莫三，
1: 建生啊，
0: 坐
1: 下，坐下。这
0: 沈生啊，你无需生气，剑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5: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0: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6: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7: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
6: 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8: 剑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6: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9: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6: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0: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10: 总裁，
0: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0: 哦。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呀。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1: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0: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2: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3: 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0: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3: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2: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
3: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
3: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3: 你说吧。
2: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

0: 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1: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0: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
0: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令，要冷静。
1: 应该冷静。

0: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0: 原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
0: 嗯，
2: 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个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
3: 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来，哇啊，看见了吗？
0: 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4: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3: 哦，
4: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
3: 哦，
4: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
3: 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理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5: 对，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毛主席您来了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3: 哎呀，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这让说回来，活不成也没事。 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嗯，
5: 看那边吧。
3: 真是寸土不接呐。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
6: 也还有土豆吗？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马歇
0: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1: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的？
2: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an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四百三十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一百二十七万人。国共兵力为三点三九比一千。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
1: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术弹和迫击炮等。穆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
1: 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五次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3.5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
3: 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4: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
0: 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5: 是是，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华东、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 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傅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5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7万正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6: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

0: 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1: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2: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1: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吧。
0: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2: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3: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歼灭方针提供了经验。

0: 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 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

0: 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什么话？
8: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

0: 这是危险的毒品，
1: 这王八的毒钱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尝的。
2: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好。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0: 决议很好，

0: 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1: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2: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3: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3: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2: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4: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5: 走
0: 走吧。
6: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我们这儿有个村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1: 看咱们的眼神儿。

0: 你们，你们几个，
1: 司令，
2: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
3: 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2: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1: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2: 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明白，谢长官栽培。
1: 好了，去吧。
2: 小五，带人，拿油漆。
4: 是。
2: 看看，再这么待下去，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1: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2: 怕呀！
4: 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2: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3: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卫青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2: 哦，
3: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2: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5: 援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哎，
6: 你干嘛呀？
5: 住手！
6: 啊！把枪放下！
5: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
6: 滚！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7: 崔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8: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6: 哎，关大爷，
9: 啊，
6: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9: 都穷，
6: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7: 那应该是老梁家，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9: 那走，
6: 走，
9: 哎，从前面拐啊。

0: 喂，拿着，
1: 把这个坐下。嗯，
0: 小心点，别磕着。
2: 废话，这不是共产党。哎，长官，我求求放过我啊！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样啊？
3: 哎呦，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人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2: 放过
3: 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呢？
3: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0: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二，快来吐水了。奶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就要什么？你们啊，
1: 你们干什么呀？
2: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
4: 你看，
3: 给我出去！
4: 干嘛？
3: 出去！
2: 走！
3: 是啊，都
4: 出去！没有，不知道。
2: 我去！
4: 我说那都是
2: 我害的。走！出去！
3: 出去！
0: 没事吧？
2: 他们来多少人啊？
0: 这外面都是人，
2: 都是人。
5: 为什么？
0: 我看一下。
5: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0: 这家店，他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哎，
1: 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0: 我们就是政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1: 那就对了，你们政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班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0: 长官。
1: 嗯，
0: 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1: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0: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2: 长官，长官，长官，饶命！长官，
3: 好了，好了，
4: 来，别害怕，不打你了。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0: 长官，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4: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嗯，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5: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
6: 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5: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6: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5: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7: 土云啊！
5: 乡亲们！
7: 土云，来，喝口水啊！坐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咋整？
8: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9: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7: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9: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10: 别吃了，
7: 哎哎哎，
10: 坐坐，
7: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0: 快走，
7: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10: 赶紧走，
7: 你这个干啥呢你？
8: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7: 快，就 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啊、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10: 哎、你干
7: 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
10: 找死你！
7: 干嘛？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8: 不这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杨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9: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7: 敢。
11: 都在前面躲着嘞。穷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猪，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穷老拿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9: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11: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7: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11: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8: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11: 拐角就到了。
9: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8: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7: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10: 太危险了。
8: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9: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8: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7: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9: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8: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11: 哎，跟我走。
7: 崔云，
9: 崔云姐，小心点啊。
8: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喝粥？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1: 说得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4: 哼，闪开，
1: 散了吧！
4: 都闪开！哼！
1: 散了！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5: 走吧。
3: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3: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

0: 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1: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0: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1: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1: 好，
0: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1: 好，
0: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1: 好吧。

0: 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啊？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2: 这儿吧，
0: 差不多。
3: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你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
4: 爹，我回来了，我的爹。
3: 者有其田，
5: 哦哦，耕啊，
3: 好，耕啊，
5: 好，
3: 耕
5: 好。
3: 者有其田。
0: 崔云姐，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3: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3: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3: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3: 走，分头去找。
1: 是。
3: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3: 走。

0: 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

0: 你给下送球了？
1: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0: 俩胆？
1: 嗯，
0: 比俺们多一个。
1: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鱼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0: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1: 嗯，
0: 你们共产党好吗？
1: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0: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成啊。动不动
0: 有点冷
1: 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2: 崔云，
1: 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2: 你看
0: 云姐，
1: 把枪放下。
3: 我们来找你们。
4: 乡亲们，你们这
5: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0: 好，坐下。
3: 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总裁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0: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7: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5: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

0: 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1: 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2: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3: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2: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3: 这个，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2: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1: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2: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4: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2: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4: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2: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4: 好。
2: 还有刺绣啊，
5: 总裁，
2: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5: 好的，我马上出发。
2: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6: 是。
7: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2: 哎呀，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6: 来来。

0: 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子

0: 宝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8: 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10: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1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6: 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1: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2: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13: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11: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新司令，新司令，新司令不杀之恩，新司令。
1: 您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廷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1: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廷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1: 可是既要靠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但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哦，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3: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6: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7: President Cho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8: 我们的和谈
7: 小组还没有成。And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8: 你的仗就越打越厉害了。
9: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7: It's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jia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8: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7: 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8: 能不能尽力？
7: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8: 给大家留点颜面。
7: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8: 也让马歇尔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
9: 马歇尔将军
7: ，General Marshall，
9: 你也知道，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很拥堵。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7: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at you created is about to open.
8: 你们单方面办的国民大会要开幕了吧？
9: 单方面
7: ？We created.
9: 你刚才讲的单方面是什么意思
7: ？We created.
9: 国民党是召集了全国有志于治国的各个民主党派，召开这个国民大会，而且时间还没有决定。
7: All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8: 所有党派，也包括共产党。
9: 当然
7: ，Of course.
9: 共产党会有很多的席位。
7: Are there a lot?
10: Many seats.
7: President Chong, I can see that your plan is very simple. National Congress cannot be held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s participation because they would be disgraced.
8: 共产党一定要来，不然你没面子。
7: So, you cannot give them too many seats.But they still need a few. To do that, you need to fight them in the battlefield. Do not give them anything to support their demands for more seats. So, Zhang Xiao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big city in their hands, and you must be determined to take over.
8: 而且我们更加要打赢这场仗，张家口志在必得。
9: 马歇尔将军，你刚才讲的话。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
1: 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0: 总裁，夫人，
2: 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3: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堡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 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是傅醉义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是吧？已经到张北了吗？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1: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德令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令兄见笑了。

0: 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不会就这点享受了，啊？嗯，李胜兄，嗯，你还别说，嗯，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1: 是吧？
0: 谢，嗯嗯，来，啊，嗯嗯嗯，来，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1: 嗯，
0: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1: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0: 李胜兄啊，
1: 嗯，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0: 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大，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宜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 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
1: 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 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又剁又偏又削的，连渣都剩不下呀！
0: 李胜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驿站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1: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
2: 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3: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1: 这酒还不错，喝点。
2: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攻，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3: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 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得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镇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唉。
2: 鲁贵啊，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4: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2: 鲁贵，你接着讲。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 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4: 我晓得了，鲁贵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2: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1: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0: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2: 穆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1: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3: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4: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6: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5: 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6: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5: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4: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7: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8: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9: 北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10: 好，好的，好的。
9: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8: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9: 各位记者朋友们，

0: 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1: 请问周先生。
0: 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性命。 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 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
2: 还不能确定。
0: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呀。
3: 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你们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
0: 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4: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0: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不过
4: 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
0: 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5: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
4: 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一个都请不来啊！哼，
5: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4: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5: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0: 嗯。
5: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恩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4: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5: 做出的最后回应。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恩来啊。 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0: 我使命未达呀。
5: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

0: 该回来了。
1: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2: 长官有情况，
1: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3: 是啊，
0: 收成不错啊，今天
3: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2: 记住啊，白菜
3: 好啊，
2: 包饺子
3: 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1: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这收成不错吧？
3: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 主席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4: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5: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6: 是的，总裁。
4: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5: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7: 是。
8: 总裁，马歇尔到了。
5: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8: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5: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小板子。
3: 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3: 胆子不小啊！
4: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对不上，衣服对不上。
5: 朱司令呀，
6: 韩老大，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3: 我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1: 解开！解开！松绑！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3: 惊呼！你怎么才来？我怎么知道是你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 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这是文化，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5: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1: 那是什么？
12: 20几个打30几个。

0: 这是威风，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2: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3: 报告，
4: 东野来电。
3: 哦。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4: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

0: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宽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1: 嗯，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2: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羊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3: 是。
2: 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得把他们用起来。
0: 这主意好啊！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4: 嗯。哎，主席啊，嗯，你别包了，去抽会烟吧。
1: 对对对，主席，
3: 对对对，
1: 抽去吧。
4: 看看这主席包的，
5: 来来来，放这儿。
4: 好，主席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
6: 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
4: 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
6: 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
7: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2: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
1: 是
2: 朱老总啊，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7: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2: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7: 对。
8: 来排上排上，
9: 年龄不够啊，
10: 欢迎来当兵啊。
9: 李福，李福，李福，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11: 王勇。
9: 多大？
11: 二十七。
9: 二十七。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11: 三口人
9: 啊。
11: 你瞧瞧，两个。
9: 好，来按个手印。好，
11: 二十，
9: 来，
11: 二十，
9: 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12: 张大强，
9: 张大强，
12: 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9: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哎哎哎哎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12: 你干啥？
9: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12: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9: 是吧？
13: 好，到我。
9: 你刚才说什么？
12: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14: 就剩我一个。

0: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咱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1: 哎，对，
0: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觉得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酒啊？
1: 别说话，先瞅瞅。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第三连连，咱们有名的战斗英雄，
3: 不行哥，
2: 别怕，
3: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4: 谢谢连长同志，
3: 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 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可以。
5: 酒也来了，
3: 啥呀？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呢？
5: 十里地，
3: 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
0: 接受最饭还没吃呢，咋跑？
1: 没人命令，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3: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1: 一排二班，跑！
3: 跟上，
1: 跟上，快点！
3: 好。
0: 小二同志，
1: 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3: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见过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吧？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1: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3: 不是教育。 起来了没有？热乎了！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 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6: 穷人是吧？
3: 谁知道？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

0: 出来呀、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跑输了。

0: 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 你说啥玩意儿呢？
0: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2: 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3: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穷人家的香多了。
4: 那倒是。
5: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0: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3: 可说呢啊，有钱人祖，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6: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7: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想想吧，
8: 是怎么回事？
9: 确实对啊，
10: 但是就是咱有
9: 很不错。

0: 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王，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
0: 啊，
1: 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暖和。
0: 不是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0: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快去
0: 去了。

0: 公主大干，五更起半碗面，一粒粮食一粒汗，一种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1: 那年俺13岁。十三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0: 既然知道元儿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 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三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1: 指导员，我也想说。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的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环形团打死。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 穷啊，实在是穷，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派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 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冯明同志说的好，大家都说的好啊。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亲戚，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0: 这个报答。
1: 老板，结账。
2: 二位先生吃好了。
3: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2: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3: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2: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3: 这是福气啊。
2: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3: 老板，你保重啊。
2: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4: 不够？
2: 真对不住，

0: 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1: 老姐，
0: 先生慢走。

0: 校长。
1: 啊，
0: 光庭兄，
2: 子修兄，
3: 杜将军。
2: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4: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2: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4: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5: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2: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4: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6: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4: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2: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如归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
6: 是。
7: 今年八月，
6: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2: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4: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2: 讲。
4: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0: 光庭，你此话怎讲啊？
4: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2: 好了好了，光庭，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

0: 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吗？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1: 什么清查团？
0: 哦，是这样。 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1: 此修兄，这样有用吗？
0: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 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2: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此修说的去办。
0: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计策，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劝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7: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6: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3: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7: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7: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5: 解放经济，
4: 解放民生，
5: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8: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9: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
10: 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

0: 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1: 快走开，下
2: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蛮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蛮、巩固北蛮的方针，以北蛮部队与南蛮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3: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4: 动
3: 动
4: 动
3: 动动脚，动动脚，
4: 动
3: 动手，
4: 动动脚，
3: 动动
4: 脚，
3: 都动啊动啊，
4: 动动动动动动，
3: 起来，
4: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3: 怎么了？
4: 二狗子，二狗子，没人来。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你咋了？你别冻傻了。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咱劳动，我为毛？

别吵，枪都拿不动，打不动。

0: 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

0: 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
1: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

0: 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南海籍开工，防城港市7936亩优质养殖海域完成云交易，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壤落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冲刺通航。本台全媒体访谈飞跃，今天播出运河对话，问道通江达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三个区块7936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壤落地。为破解企业用海痛点，优化海洋营商环境，防城港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养殖规划及生态保护相关要求，科学规划3000多公顷连片优质养殖海域，打造标准海试点区域，在广西率先推行标准海出让创新模式，将传统企业申请分头筹备模式转变为政府备海、企业选海。
1: 本次整个的竞买过程公开、公平、透明，海域权属明确，边界清晰，前期的规划、论证、环评等这些工作都是由政府的相关部门统一牵头完成，有效地节约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企业的发展也更具有底气了。
0: 目前防城港市建立起成熟一宗出让一宗的海域标准化资源储备池机制，真正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依托前期推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证、水域滩涂养殖证两证同发，海域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基础，防城港市开通用海审批专属绿色通道，企业竞拍或申请养殖用海标准海海域使用权获批后，可同步核发两证，构建起全链条联动服务体系。
2: 一方面实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最大化释放海洋空间的价值；另一方面，优化了营商服务环境，通过标准化、公开化交易模式，实现海域交易公平、公正、公开，降低企业用海成本。
0: 在防城港，养殖海域的出让保障模式改革实实在在给沿海养殖户、水产企业卸下了重担，为向海产业发展松绑提速。当前平陆运河开通在即，北部湾向海门户将越开越大，广西向海经济正站在全新的发展风口上。营商环境作为向海经济的生命线，将是覆盖全区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共同命题。小小一片标准海是广西政务服务下沉产业一线的生动实践，是广西把优化营商环境从陆地延伸向海洋的一次突破性探索。放眼全国，沿海省份的海域资源竞争早已从拼数量转向拼规则、拼服务。标准海的出让保障模式改革只是一个起点，它背后所承载的营商环境改革红利终将转化为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竞争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眼下正值榴莲进口旺季，位于平祥的友谊关口岸也进入榴莲进口峰值期。据友谊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34.8万吨，同比增长57.7%，进口货值109.7亿元，同比增长55.9%。自今年5月以来，日均进口榴莲超3200吨。为破解生鲜产品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痛点，平祥持续迭代升级口岸智慧通关体系，以科技赋能提效，以制度创新提速，全力保障东盟鲜果快验、快放、快销。
4: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办。7月31号，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正式公布。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自3月10号启动至4月30号截止，共收到应征作品4528件。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6: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眼下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冲刺通航。近日，来自北京、浙江、广东、广西的专家学者走进建设现场，并接受本台专访，畅谈经济运河、文化运河、幸福运河的模样。来看全媒体访谈飞跃，运河对话问道通江达海。
9: 越中国，看世界。
10: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4位深耕运河文化研究的重量级的学者。那么他们呢，将会从历史的纵深、未来的展望，和我们一起聊聊运河文化以及平陆运河在中国乃至世界运河版图中的价值和意义。欢迎四位。各位嘉宾，这一次是来调研我们平陆运河工程的，有一段是乘船游历了平陆运河。我想问一下各位最直观的感受，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个画面是让各位感触颇深的？
11: 大国的这个基建的实力太让我震惊了，5000吨的船能非常自由的通行，要超过我的想象，非常的震撼。
12: 马道枢纽工程创造了很多世界上就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些项目，包括它的船闸的通过、蓄水的功能等等，这是我们现代技术创造的奇迹吧，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很自豪的。
13: 特别特别震撼，平陆运河的这个马道枢纽放水，我还能够看到它工程的一个原来的样貌，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
14: 非常壮观。

0: 可以蓄水，可以省水，应该说在计算有非常重要的突破。
1: 四位学者都震撼于同一条运河，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江河向来是文明生长的骨架。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在新中国的水运版图上，这是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2022年8月开工，2026年9月将通航。四年，梦想照进了现实。从西江到北部湾，平陆运河把一条江和一片海焊在了一起，让广西向海经济总体布局清晰落地。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广西正锚定这一片海的珍贵资源，以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为航标，以海的胸怀拥抱世界，以海的气魄开拓进取，以海的智慧御浪前行，加快走出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我们常说中国是大运河的国度，中国古代的这个运河的逻辑可能以前是以漕运为主，那平陆运河现在的定位呢，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我们说从运粮到现在运产业，这种功能转变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变化呢？
3: 中国古代南方物产粮食比较多，然后北方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那为了维持国家的大一统，就需要把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去。在明清时期一直存在着一种常规的现象叫回漕，把粮食运到了北京之后，再偷偷地运到天津别的地方去卖，还能够获取利益，说明这个漕运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从经济上来是不划算的一种行为。今天的平陆运河完全是按照这种市场经济的规定在做了，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这种导向。通过平陆运河把咱们大西南的发展跟东盟各个国家的发展，整个中国的发展跟世界的发展，通过它有效的连接起来了。
2: 现在其实我们是以平陆运河的建设和发展为支点，国家的一个经济战略也在往西部转移。
3: 对，所以我想再过上10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它的历史上的意义可能会更加的凸显。
2: 江教授怎么来看？
4: 平陆运河的开通使整个广西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腹地比如说我们的云贵川渝将因为这个平陆运河的开通走向北部湾，从而走向世界。
5: 平陆运河使得广西能够更接近东部，直接的面向开放的前沿，由此带动青藏高原都能够受到平陆运河开通的影响。
2: 江教授怎么看呢？
0: 广西一直想有一个出海口，从明代以来是个内陆省份，平陆运河的开凿就使得我们真的有了一个港口和我们的自己的腹地，汇聚整个西南地区的或者更大范围的物资，也连通了广西和这个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世界各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广西非常重要的伟大工程，一个世纪工程。
1: 从回漕到出海，从布经济到市场经济，就像倪玉平教授说的，河流的方向从来都是时代的方向。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以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560公里不仅是距离的缩短，更是广西从近海不达海到向海而兴的一次转身。这条河正在重新定义中国西南与海洋的关系，它在西江与北部湾之间打通了一条真正的江海直连通道，补齐了中国水运干线布局的短板，支撑国内大循环建设，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它是打通广西开放发展任督二脉的关键一环。
2: 百年之后再回看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3: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运河的开凿都会引来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变化。吴王夫差开邗沟变成春秋五霸，魏惠王开鸿沟成为战国七雄，然后隋唐运河开通就有名了盛唐气象，京杭运河

让元明清500-600年在世界上处于一个领先地位。平东运河虽然只有130多公里，有可能哈，它会变成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点，有可能就会让整个中国西部经济一下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像京杭运河，像扬州，实际上已经持续繁荣了2500多年了，平东运河才刚刚开始呢，好日子还长着呢，对吧？

0: 来，我们怎么吸引更多的大企业能够落地在我们的这个运河沿线，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的这个经济效益？
1: 一方面是靠我们政府的布局，另外一方面呢，你这条运河修起来之后，你的物流的成本下降之后，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更多的企业工厂它会选择这儿。比亚迪它做的特别的对啊，因为它已经预料到它会降低它的物流的成本，制造出来的汽车更容易的运输到主要的市场，相信它的带动之后，其他的更多的企业都会纷纷的过来，之后它对运河沿线的配套的要求也更高了，你需要提供更舒适的住宿的条件、生活的条件，包括子女的教育配套之后，那么相信又带动更多的人愿意到这个地方入住，它是一个互动的持续的发展。
2: 平陆运河沿线当前已经形成了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钢铁、新能源、机械装备、电子信息、轻工纺织、绿色食品等临海沿江的大工业的集群，平陆运河的现代产业带通过市场得到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并稳定成型，运河沿线区域内的高端产业、科技资源、产业整体竞争力，这些优势将更加突出。上游内陆的原料供应，下游是港口做远洋集散，整体上呢将形成上下游产业分工协作的运河产业链，成为我国西南融入全球贸易循环的标志性的黄金水道，最后实现多功能的复合迭代。
0: 我们也想请江教授来聊一聊，我们的林渠是用了2000多年，一直是靠着这个斗门来调节水位的。那平陆运河呢，现在是用3级省水船闸实现了渠化通航。从林渠到平陆运河，您怎么来看待跨时空的水运的智慧？
3: 秦朝在临渠所采用的是斗门来调节水位，让那个船只可以通航，有效地连接了今天的珠江水系和这个长江水系，使得长距离的贸易、长距离的运输能够实现。那么今天我们通过大国基建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才能实现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这样一个结果。
4: 斗门和三级船闸中间隔了2000年，但江田祥教授说，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让水听人的话。平陆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这65米的落差，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作为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关键工程，这条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有效解决西江航道拥堵问题，大幅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输能力。今天让水听人的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不只是让船开过去，也让鱼游过去，让动物走过去。平陆运河沿途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也有连通两岸发展的民生桥。
3: 平陆运河注重生态环保意识，预留了鱼的那种洄游道，还有建一个桥，让动物可以通过通行，只有青山绿水才能让我们的运河能够长期的这个运行下去。
1: 在中国古代修造大运河的过程中，比较少的考虑到生态的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说我们超越了古人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从生态的角度出发的，特别的了不起的。
0: 在以前，我们北部湾、北海的盐或者青州的盐要运出去，水路和陆路是相结合的。听说是要用牛来拉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发展到现在，就完全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航。
5: 在明朝的万历年间，那时候政府为了保证北海的珍珠养殖业不被干扰，就人为的把这里的盐业截断了。广西人怎么吃盐呢？是要从广州沿着西江把盐运上来，它运输成本很高，效率也非常非常低。所以到了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这一带的地方官要为民生考虑，还要恢复在北部湾产盐，那时候就采取的是水陆联运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像青州的盐厂生产了盐以后，把它先运到陆屋，陆屋以上就不能通航了，要把它卸下来，用牛车把它 运到

0: 新墟就是现在的沙坪镇，要绕185里路，要走几天的路程，所以这个牛呢经常犯牛瘟，牛一得瘟病了以后，就是整个的这个交通线就瘫痪了。比较起来，就是现在能够把陆屋以上到平塘江口的河段开凿通了，再把那个陆屋到清江入海口的河段截弯取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在古代是无法想象的，不是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可能很难能够付诸实施。
1: 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京杭大运河的时候，首次提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的重要论述。那这一重要论述如何在平陆运河落地呢？
2: 如果我是一个游客，我到这个船上游览这个平陆运河，我至少希望在游船上能够看到类似于像刘三姐对歌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品尝咱们运河沿线的这种美食。更重要的是水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0: 我希望就是平陆运河呢能够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它的历史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流动起来。
3: 包括本地的一些美食啊、非遗啊，通过展示历史文化资源，我们说文化赋能嘛。
1: 对对对，赋予平陆运河沿线更多的文化内涵。
3: 对，
4: 平陆运河的文化那应该是以民为内核，客为外显。一方面是人民的运河，为民利民；另一方面是游客的运河，更深一层叫世界游客的运河，打造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
1: 有人说，运河是生长的生命体，它会长出港口、城镇，甚至是新的生活方式。那各位嘉宾最期待平陆运河生长出什么呢？
4: 我觉得这条运河承载着老百姓的一些期待，能够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望。这样的一个巨大工程，可能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不管是生长出来是什么，总之生长的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是老百姓的希望。
1: 从世界运河的格局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它的世界坐标该定位在哪里？
2: 今天这个时代，运河发挥巨大作用的，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它完全是一个运输的通道，巴拿马这个国家它只是提供这个通道，并没有借用这样一条运河为自己的物产进行一个输送，它只是提供了类似于一条高速公路。而平陆运河实际上是结合了中国的传统运河的功效，也结合了国际运河的这种通道，它是既对内又对外。如果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它真的是在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新的超越。
1: 平陆运河把我们的江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焊在了一起。
2: 对，
1: 未来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各位嘉宾如何看待南宁从内陆首府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发展升级成为向海城市？
2: 运河的开凿的历史，你会发现沿线的那些城市呢，基本上都是非常发达的。平陆运河经济带会产生出很多新的增长点，南宁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中心，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一个问题吧。因为产业来了，人来了，物流来了，经济来了，资本来了，它自然而然就会发展起来。
0: 南宁它未来它的地位的提升，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交通枢纽，不仅仅是平陆运河在其中起作用，国际空港、高速公路和铁路结合在一起，使南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整个西部的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
1: 也提升了我们的开放的格局和坚定的这个决心，就是要走出去。
4: 从未来来讲，这一块地方的战略地位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物资、产业、经济都因为平陆运河能走向世界，
0: 等于是把广西和西部真正纳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
2: 不仅是让咱们广西人、让西南地区、让中国人受益，它其实也是让东南亚地区、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受益，是大家共同富裕的。
4: 平陆运河通过铁、江、海、空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中亚国家呢可以经中俄的班列，经由我国西南，由平陆运河直抵北部湾，也规避了原来传统的航线的风险，也高效融入了东盟和中国市场。那么北部湾呢，也同样可以对接中俄班列与远洋航线，使物流直达非洲、美洲、大洋洲，缩短中欧、中非的贸易的周期，构建东盟危机通达全球的 一个开放体系，更好支撑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1: 最后呢，我们想请每一位嘉宾用一句话送给通航后的平陆运河。
0: 平陆运河连通海路，
4: 打通西南腹地的出海瓶颈，深度嵌入一带一路的全球网络。
2: 广西的责任特别的重大，广西了不得，
3: 下海图强，让广西走向世界。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平陆运河通航时刻，谢谢。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突出硬。

0: 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通航倒计时蹲点一百天特别策划，今天走进马道枢纽，来看大国工程如何在毫厘之间做到精益求精。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号在南宁召开。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公报。
0: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号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8人，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3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宁召开。全会强调，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和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区进入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15/5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具有重大意义。全会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确定，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提出今后5年全区工作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重任的领导班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2个生态，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0: 8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陈刚来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西北部湾银行，听取 U 型推理在医疗系统、金融系统应用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进展情况，对相关工作进展给予肯定。陈刚要求要再接再厉，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积极打造 U 型社区、 U 型联盟、 U 型创新生态，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努力把大赛打造成国际级标杆赛事，成为广西 AI 加医疗改革的突破口，搭建面向东盟的 AI 加医学合作起点。要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加强深度融合、业态重塑，积极发展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 AI 服务。在自治区数据局，陈刚听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东盟信息港建设等情况汇报，查看灾情救助系统现场实操应用情况，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随后，陈刚来到南 A 东盟湾，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要求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做好入驻企业服务工作。在润建五项云谷，陈刚详细了解磁源工厂、曲尺元基大模型、概念验证中心、OPC 社区等运行情况，叮嘱企业抢抓机遇，继续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抢占技术制高点，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陈刚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和趋势方向，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东盟信息港、智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抢占发展先机，赢得未来优势。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相关调研。下面是一句话新闻。8月4号，王兴富在南宁会见老挝妇女联合会中央主席阿丽翁瑙本坛及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一行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广西愿与老挝持续深化包括妇女事业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合作，助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8月4号，卢新宁在河池市东兰县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好教育结对帮扶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立足生态优势，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以点带面，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8月4号，黄汝生到广西农科院调研，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和特色发展，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深化面向东盟的国际合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穿闸，同时还拥有全世界最快输水起闭阀门。在众多世界之最背后，是平陆战队精益求精的探索与努力。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马道枢纽，一起感受大国工程的完美追求与极致挑战。
1: 这里是马道枢纽右线船闸的下闸手，我所在的位置是高达39.08米的人字门的检修通道上。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下闸手人字门的密封性进行检查。
2: 从上往下看，两扇人字门闭合成一道直线，间隙非常细，没有脱光现象。船闸人字门闭合紧密，闸室才能实现快速平稳冲水，对通航效率与安全至关重要。
3: 按规范来说，我们每小时可以漏一升水，但是我们精益求精，更高的要求，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1: 用眼睛来看就能看得出效果。
3: 首先我们是肉眼看，如果还是达不到的，那还继续修模。肉眼看完符合要求了，我们再通过不同的厚度的一路检查下去。
2: 紧密之外，每扇重量超1300吨、面积将近2个篮球场大小的人字门必须平稳开闭，按规范要求允许1至2毫米跳动度，建设者们却力求做到零跳动。
3: 运行是越平稳，里苏的蘑菇陶啊，它是寿命就更长了。如果跳动比较大，它这个蘑菇陶不断的磨损，那就降低了使用的寿命，或者增加了以后检修的频次，所以要做到精益求精。
2: 在马道枢纽船闸的大脑起闭机房里，来自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刘洋正在对船闸控制系统进行优化。
4: 我们在做这个多次的模拟测试的时候，每一次输出的这个结果都非常的精准，就是时间参数设定好以后，每一次的结果分秒不差，这个是很惊喜的一点。
1: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4: 选的设备比较好。
1: 设备好？
4: 对对对，控制精度很高。
2: 马道枢纽是全世界输水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穿闸。在工程师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了输水起闭阀门。深井之下，阀门控制着省水池与闸室之间水的流动。
5: 我们省水池工作阀门开门时间为1分钟，关门时间为30秒，起闭全行程动作时间符合设计定值，并预留一定提升空间。起闭机额定提升力矩，输出功率满足设计及图纸要求，阀门停止精准，无滑行现象。
2: 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枢纽建设了3级叠河式省水池，它们可将上游来水收集储存反复利用，节约用水达60%以上。
1: 这里是马道枢纽左线船闸的高位省水池，您看这些高大的柱子宛如一片森林迷宫，它可以起到承重还有消波的作用。
2: 大国工程铸于精微之上，包括省水池在内的平陆运河船闸结构混凝土表面平整度内控标准被严格控制在8毫米以内，部分关键部位如输水廊道实测平整度甚至达到了5毫米，大大优于国标允许的15毫米。精工细铸，匠心逐梦，平陆战队正以毫厘之精的完美追求与极致雕琢，奋力打造世界级运河标杆。
0: 连日来，南宁、贵港抢抓晚稻种植关键窗口期，迅速组织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农技指导，积极抢修水利设施，全速推进灾后复耕复产，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南宁衡州市在受灾镇村开展农田清淤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土壤改良、设施修复，全力保障具备条件的耕地全部赶上晚稻生产。在孝义镇临江村委长塘村，群众自发投工投劳，清淤修渠，打通灌溉通道。
6: 全村有200多人出来做义工，尽快能把水利灌通，尽量快点让村民减少损失。
2: 南宁市宾阳县古腊、大桥、黎塘等多个受灾乡镇掀起晚稻爬插种植热潮，农业部门迅速组建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全流程提供保险理赔、秧苗调配、肥水管理、病虫防控等帮扶服务，指导农户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7: 我们呢向广大群众推广水稻蒸馏蒸穗的技术，通过科学的合理密植促提单产。在进入田间管理阶段，我们将重点加强水肥管理和病虫害的监测，而且会在水稻的始穗期采取一喷多处和水稻复习体质增产等技术手段。
2: 截至目前，宾阳县晚稻耙插面积已完成70%左右，预计立秋前可完成全部晚稻种植。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贵港市港北区坚持科技救灾、机械先行，统筹调度新型智能农机，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加紧晚稻抢种。今年港北区计划种植晚稻13.6万亩，机械化插抛秧面积预计达6.3万亩，力争8月上旬完成插秧。
8: 现在我们收割机装上了空调，插秧机装上了风扇，还装上了杀虫除草设备，插完田后不用再去除草喷药，我们种田更省力了。
3: 我们基地晚稻继续使用有序抛秧机进行抛秧，为晚稻稳产丰产打好基础。
9: 在台风美沙克灾害中，南宁、衡州、宾阳等地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受损，通讯信号中断。南宁移动青年突击队挺身而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险途，用双手接续每一根断裂的光缆，用双肩扛起通信生命线。
2: 7月8号16时，得知衡州市镇龙乡成为通信孤岛，南宁移动立即组建青年突击队奔赴一线。由于道路大面积塌方，车辆无法通行，队员们轮流背负重达40多斤的卫星背包基站和卫星电话，毅然踏上被积水、淤泥与断枝封堵的山路，历时近20个小时徒步跋涉。他们于次日抵达镇龙乡政府，及时恢复了这里与外界的应急通信。
10: 9号的时候，白天是在云表指挥部那里值守，然后到傍晚的时候收到通知是要到六兰水库那里做临时保障。
2: 被网友称为人形移动基站的90后队员秦喜杰并非专职应急保障人员，平时主要负责通信设备管理和备品备件。面对灾情，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背起卫星背包基站，孤身踏上泥泞湿滑的道路。他沿途逐点布放，逐点开通，信号跟随他的脚步一米一米地向前延伸。那一刻，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座移动的基站，为六兰水库抢险现场提供了坚实的应急通信保障。待大型应急通信车进场，固定基站信号打通后，他又携带设备转场，奔赴下一个受灾点位，接续开展通信保障工作。
10: 对村民来说，我觉得这个累不算什么累，让信号开在需要的地方嘛。应急保障就是我们通信的职责。
2: 洪水冲不垮通信生命线，南宁移动积极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体系，统筹调度高空基站、无人机补网、卫星通信设施、应急通信车等装备资源。7月6号至7月30号，南宁移动累计投入抢修人员13888人次，抢修车辆4673辆次，投放应急背包297台次，卫星应急通信车95辆次，大型应急通信车58辆次，卫星电话392台次。截至7月30号，衡州云表、镇龙、孝义及宾阳邹墟、甘棠等重灾区域已新建立杆431根，重建及修复杆路29.5公里，实现灾区自然村通信网络全覆盖。8月5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均排全区第一。15/55期间，钦州市将推动绿色化工主导产业集群向2000亿级发展，打造1000亿级现代轻工和500亿级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四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 N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服务业等海洋产业，同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向海产业竞争优势。
11: 高标准建设中国。

0: 广西东盟 AI 消防应急产业园、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打造广西特种机器人综合发展基地，建成低空政务智能无人机一防统飞综合服务平台，支持苍龙科技水下机器人走向更多东盟国家，扎实推进跨境数字贸易，打造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标准，协同出海示范。
1: 近日，我台七件作品在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中获奖，其中三件作品获广播电视大奖，四件作品获提名奖。三件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作品分别是综合广播采制的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综合广播参与制作的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都市频道参与制作的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四件获提名奖的作品分别是影视综艺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漓江》，广西剿匪纪事，综合广播制作的专题《新时代少年边疆说》，文艺广播制作的广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这些作品或聚焦重要新闻事件，或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为讲好广西故事汇聚强大宣传声量，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年上半年，由一关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位居全区各口岸首位。出口方面，机电产品继续占据主导，上半年出口2388亿元，同比增长43.3%。进口方面，农产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进口131亿元，同比增长37.9%。近日，中非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母婴照护月子餐制作师资高级研修班在南宁结业。本次研修班为期10天，依托中国菲律宾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平台举办，旨在搭建两国家政服务交流桥梁，助力培育国际化家政服务特色品牌。中非教师互学互鉴，围绕母婴膳食搭配、营养餐制作等内容，共同为两国学员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近日，随着110千伏乐陵站、110千伏念色站转由广西电网供电，标志着德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全面竣工投运。该项目总投资4861万元，新增220千伏主变压器一台，新建及改造110千伏线路3条。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渠克服多重挑战，安全高效完成多处跨路跨线施工，结束了德宝过去19年由云南电网跨省供电的历史。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雷峰山上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5: 别不演的，你这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5: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6: 打鬼子，这是他们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5: 有您胜利之本啊。
7: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8: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9: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

0: 新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近几天，我国的主降雨带基本是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分布，那我们广西呢也是在其中的。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在百色、河池、崇左及沿海三市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之后呢，随着台风白海豚向着华东沿海靠近，我区将逐渐转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将转为晴热。明天晚上到后天，全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大后天的全区将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三天气温将快速升高，明天贵东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4到36摄氏度，局地在37摄氏度以上。7到8号呢，高温蔓延到全区，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有34到37摄氏度，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今晚到明天，在防城港南部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您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环境空气质量，河池、百色、崇左、玉林及沿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再来看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可能出现短时雷暴、大风。明天晚上到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将是多云有阵雨、雷雨的天气。三天内风力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3: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5度，梧州多云25到35度，北海雷阵雨27到31度，东风3到4级，防城港中雨25到31度，东北风3到4级，钦州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贵港多云26到35度，玉林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贺州多云25到36度，河池阵雨25到32度，来宾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崇左多云25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3度。

0: 这是危险的毒品，这么慢的心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尝的。
1: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2: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3: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4: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1: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0: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

0: 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6: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7: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6: 会上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

1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

0: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上午九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2: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1: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2: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1: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十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3: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1: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4: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1: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5: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1: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

0: 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十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什么话？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7: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执剑的猫，
11: 那是什么？
12: 200斤就打30几个。

0: 心弦，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呀？啊？
3: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2: 福娃把鬼子，那你？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4: 楚梅，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今天缓解，请拨打电话40045787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68566，4008768566，
1: 快打电话吧。
3: 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二位老总，
1: 女士啊，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
1: 是啊，
0: 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这刘先生真会办事啊！
0: 懂就懂就。哪的话呢？
1: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2: 敬你谢礼了，
0: 来，
1: 我干了，
0: 干了。
2: 走，走，走，走，走。

0: 兄弟们发现了，冲进去，干掉碎你。
1: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吸引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王部队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王国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周先生，让机兵联系
0: 北宋副指挥长，
3: 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5: 孙文，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6: 开枪！裁判！
7: 裁判！史章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8: 看过去。
6: 好。没事，自己来。
9: 啊！大老师，你来。你退！
10: 刘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11: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12: 啊！抢呢？
13: 别提了，抢都是孙雨林骗走了。
10: 对呀、啊，
13: 先从外头打的是孙雨林的部队和二海涛的部队。
11: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
13: 好
11: 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长会。
13: 是，
11: 走。

0: 盐河村都到了吗？庄稼库到了，盐河村到了。大王佐找了日本鬼子，就不动他们了。有我号令，冲进吕家寨，歼九掠虎章，杀土匪汉奸二黑洞和孙玉林的队伍。
1: 怎么了？来，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蛋，咱吓死我们这个老混混去了。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吕氏柴家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庄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
2: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那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2: 慌什么？
1: 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3: 齐王，你别着急啊，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谢谢夏师，咱也看看白城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4: 好。
5: 这。
4: 玉。
5: 安
4: 松，一中队呢？
3: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4: 我们已经布置包围。
3: 出来的败兵啊，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战，孙玉林的部队二货头的部队，还有连庄会的人。
4: 钟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头人消灭掉。
3: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4: 钟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6: 什么？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跟你解释。
3: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4: 白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挺兵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3: 好，就这么办。
4: 好，
3: 分着行动。
4: 来。

0: 陈首长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走。韩娘不在这。徐章，徐章，徐章，今天被几个兵抓走了，在李瑞才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1: 好，走，跟我过去。
2: 别放回来那家，准备收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3: 刘会长，别扔炸弹，装疾风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4: 你先别动。
2: 陈守正，什么区别？快放了周老太太！
4: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
2: 哎，十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4: 在里头呢。
2: 娘，娘你怎么样？
4: 儿啊！ 娘是死管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没关娘。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2: 往后退，快快快快！快点，快快快！往后退！娘，你别害怕了，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5: 你快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
2: 追下去！
5: 对，快点！
2: 站好，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啊，
1: 闪瞎从那个老混蛋啊，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压都可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管不拆双。

0: 石头，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

0: 回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2: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3: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0: 拿我的三把枪。
4: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们有器兵啊。
0: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3: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0: 拿枪。
3: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风的娘。说到做到。
2: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3: 走，站。
2: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0: 小段儿，哎，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我打谁呢？
5: 打谁？我看看。
6: 谁？谁开的枪？
3: 让咱们跑啊！驾！
6: 驾！
3: 驾！
6: 驾！
3: 驾！
6: 驾！驾！
2: 是二黑头，骑兵一百跟我军事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6: 站
2: 站站站！
7: 大哥，我刚才刚把打死个老太太，
8: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7: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8: 好，来坐坐坐，快点。

0: 呀！
1: 呀，儿来救你了！呀！
2: 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1: 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3: 金凤，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的交给我们。
4: 孙侯爷，给我追击！
3: 走，加油！

下。娘，儿子没保护好你。

0: 我小命保护好爹娘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撤！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来我说了，跑了，
1: 跑了。

0: 秦芳，哎，周书记，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哎，
1: 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好。

你现在还是在扎大呢，儿子都是了，你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 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故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 会有哪一天？

0: 放心吧，就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大配合。主意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4: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3: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啊，山东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得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
4: 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1: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3: 你，祖光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吗？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翁
1: 啊，出去。
2: 哎呦，吉翁，吉翁，
0: 没事吧？
3: 啊，行，
1: 没事，没事。哎，没事，是坐，坐的。没事，周局长，
0: 坐下来，
1: 没事。
3: 我没事，周先生。
0: 没事，没事。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4: 这样，
0: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5: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4: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6: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7: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延军来抢地盘。
0: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李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8: 贵的
9: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8: 对，
10: 不可能，
8: 对，
10: 不可能。
11: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2: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11: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13: 这一来
11: 李团长是以一敌三，那当然撑不住了。
12: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11: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12: 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11: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12: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11: 当然是好事啊，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鲁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
12: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6: 白总，你怎么看？
4: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4: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4: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14: 这都是你们一起的选择，你觉得呢？
15: 周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得很对啊。
1: 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啊，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坚守。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的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见。
4: 庄局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1: 我顺嘴，我刚才
0: 齐吧，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1: 好，我注意。
0: 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4: 好，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14: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0: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16: 是。
11: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冲刺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
1: 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1: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2: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3: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你说你的怀疑？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哦，
2: 哎，快进，你看我，看我，
3: 外公好。
2: 俺弄啥的，等我开花了。
3: 俺乐开花。
2: 啊，英
3: 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见了光？
2: 快说啊！
3: 咱们呢，要回家了。
2: 啥事儿？外甥蒙爱，俺们去了。蒙
3: 你俺是狗。
2: 咋回事？
3: 你等会儿。
2: 你快说呀，咋回事？
3: 说，
2: 只要
3: 有五十多个队啊，
2: 啊，
3: 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2: 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3: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2: 三年了，
3: 终于回家了。
2: 三年了。
3: 俺准备给他戴些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

0: 本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了。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1: 嗯，很好，你分析得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啊，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0: 明白，明白。
1: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命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0: 好，好，好。太君，你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1: 好，我知道了。
0: 好，
2: 还真能行得上。
3: 别石头，免得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2: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的。
3: 行，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学啊把部队给带出去。杨乐还等着俺消息呢。
2: 俺等着你。
3: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韩超，军官们都到了。大林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你说的那点，你休得上！张志平，俺也是党员嘞，你为毛不问问安迪一家？就算是同票，那也是你别人。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1: 吕平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
1: 这不能问问安迪家，你不能请安一次吗？
0: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的把鬼子给赶跑。坐下。
1: 俺就是想安迪，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你好好写字写字。封建、立前，他们为了养活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他们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
1: 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
0: 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瞒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顺利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叫多牺牲多少人呀、啊、娘子。娘儿，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
2: 你斗提冯继李琴来，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英子，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
3: 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3: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啊，是长在别人身上，但是这日子是咱自己过的，倒插门那算个啥？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3: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3: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假中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3: 正不能问。
0: 能问，能问。哎，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帮着八路军进城，咱可不能暴露。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人啊！
4: 别不演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5: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6: 打鬼子，浙江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7: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8: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9: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10: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7: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11: 下面播送八月五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3: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4: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5: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0: 古里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1: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0: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一会
2: 儿。报告，
0: 讲，
2: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三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0: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东直骑兵给连着，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3: 是，
0: 去吧。通云，
4: 到。
0: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4: 是。
0: 哎，
3: 绿营，
5: 是秦北。哎呀，是秦北啊！你怎么来的呀？哎呀，
3: 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5: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3: 是，来来来，你拿着，拿着，拿着。
5: 您太客气了。哎，你们什么样啊？像秦北都还好吗？
6: 好着嘞，好着嘞。
5: 哎，赶紧起来查。啊。
6: 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
3: 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5: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3: 我这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光复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5: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妈回去？
6: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3: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呀，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不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5: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3: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5: 哎呀，事情把你摆完了。哎，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3: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嗯。
1: 日军撤了，把维军留下来了，
7: 很可能是按计划听命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哎
1: 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着急。
7: 反正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1: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7: 好。
8: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着志平回去吧，啊。
5: 志平把你别劝了，俺和志平。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3: 还是因为志平啊？
1: 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8: 你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连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
3: 哟，
5: 志平
3: 来来了，志平回来了。
5: 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3: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兴白喝酒。
5: 你看看，俺把这事给忘了。石兴白，那先跟志平拉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3: 好好好，
9: 走，石兴白，
3: 哎，走。
9: 哎呀，这是好久不见了啊！
3: 来来来，
9: 喝水，喝水。
3: 好好好，
9: 但石兴伯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3: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哎，
9: 石兴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嗨，
6: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一下改不过来。
3: 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了。
9: 先不说这些， 等一会儿啊，拿人去给你拿个好的米线。
7: 石清白，
4: 哎，
7: 来颗火焰抽抽。
4: 嘿，好，好，好。
9: 哎，
4: 哎，
7: 哎。
4: 哎呀，这个日本人是好仇啊！
9: 哎，石清白，
4: 啊，
9: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4: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9: 那进城没被查吗？
4: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
9: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4: 哎，这你就不懂了。
7: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9: 哎，这叫鲁条。
4: 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9: 原来石清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4: 跟你说句实话啊，
9: 嗯，
4: 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9: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哈，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
1: 好，好。
0: 你说，这事儿啊，
2: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别理了！
3: 别，少团长，您这别误会，
1: 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1: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 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家长去，你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
0: 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来来来，先去卷积下的事情，清理多少的最后证明，全是后料。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哈，极品局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敢进行全市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
3: 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0: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1: 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0: 凉茶多喝两杯，<笑>
1: 走。
0: 恭喜发财，五魁首啊，八匹马，输了，输了，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1: 是，
0: 团
1: 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0: 停。
4: 来来来，我打死你啊！说吧，
5: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4: 把探照灯要过来。
5: 哦，是林旅长，怎么才回来呀？黄金把八路赶到陕来去了，太远了。
4: 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太君，哎，太君，哎，来来喝口水，太君，太君，来来来，哎，喝口水，喝口水，哎，别动，对，行动。
1: 教育，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
1: 保护好刘教育，
3: 团长放心。
1: 带路去兵站，哎，
4: 好，
5: 站我这
4: 儿，去北京，
6: 哎，太君，
7: 张大队，到，
8: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
9: 好。能不能先说说两句啊？说你不好别见怪啊！当你个当，当你个当，当你个当，你个当，你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1: Smash！
10: 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0: 变化线段。
1: 全員直ちに部署に戻れ。
2: 炮兵。
3: 团长，去看看嫂子孩子。
4: 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
3: 是，
5: 太君，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要事关先走。

0: 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乔军，别让他们进来！小心太君，外面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太君，快走！哎呀！ 这个臭小子，你练着哦，差不多行了，再装废车呀！啊，赶紧撤离！撤！
0: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1: 撤！
0: 哎，
1: 那手上能拿的、手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0: 同志们，
1: 出发！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
2: 我同意。好，
3: 同志们，打益州！是。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谢谢太君。
2: 谢谢太君，你没事吧？
5: 太君，没事吧？掐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相当部隊の兵団だ。
6: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你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呢？快，通知中队长，给人上来了。
1: 是。哎，小华，
0: 鬼子上来了，注意力，把鬼子放进了他，卷死他。
2: 放松，坚持一下。
1: 放松，
3: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0: 没事了，放心，我在周围，
1: 坚持。
0: 喝点水。
4: Let's do it！
0: 嗨。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中了毒气的？对不对？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卫生员，在，
1: 给我准备湿毛巾，就住前沿阵地的，中毒的同志，是。
0: 加料的，
2: 好。

政委，好，带点水壶。是。

想起。

期望。

0: 哎，你怎么样？我给你口罩呢。
1: 没事儿，没事儿。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0: 怎么能随便拿口罩的口罩呢？你，
1: 别批评他，
0: 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副支队长，哎，副支队长，行，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实方向。

0: 田さん、撤退的に敵を照らさないで実に肥やし、敵の艦船は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奴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了，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1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4中队还是完整的。
4: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队，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3: 怎么，泄气了？
4: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又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3: 奔驰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4: 没事吧？
5: 卫生员，卫生员，
6: 别叫，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别着急。
5: 报告，
4: 叫。
5: 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声望不明，好几百人。
4: 继续追查。
5: 是。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7: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8: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怂他们怎么样了。
7: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0: 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1: 这位是刘公子，百松副支队长吧？
2: 是的，我是刘百松。我是二十七师师长季梦龙。
1: 幸会季师长。这位是，我挺天支队的政委钟敏。你好，季师长。
3: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
1: 你这咳嗽，
3: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1: 那正好。
3: 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1: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3: 季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三天三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1: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
3: 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1: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0: 季师长。
3: 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寸田连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1: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4: 百松副指挥长，
1: 周县长，
3: 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4: 可是，百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可是
1: 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4: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数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 还是把宋山峪让给他们吧。
3: 这个是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1: 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

0: 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齐鹏，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7: 王玉，
8: 王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
6: 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闪瞎虫，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9: 说完了，多此一举。

0: 这个东西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都不管。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3: 20几个人，这些都懵了。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0: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他们的。这人民的血，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温度，我们要陆续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5: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们防务干部唯一的出路。
6: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 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

0: 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2: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3: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跳绳队后，我的性格变化挺大的。
1: 有三秒钟，保持住。
2: 我的目标是要拿世界冠军。
3: 这是我每天最熟悉的声音，它不仅是跳绳落地的声音，更是孩子们梦想飞扬的声音。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7年，初到建南小学，眼前的景象让我倍感压力。396位学生，大部分学生是外来务工子弟，他们比较朴实，但性格也比较内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让我有了一个想法：通过什么样的体育运动来改变这样的孩子，改变这所学校。

0: 一天有个小孩拿了一根短绳在那里一起两人三人在进行合作跳，我看到啊，我觉得是不是通过跳绳进校园来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以及他的活力。因为跳绳不像其他运动，它不需要大量的器材，也不需要专业的场地，一根绳子一个孩子就能开始运动起来，能够让孩子们每天动一动跳一跳，这就是最好的方式。跳绳这个项目确实是比较的辛苦，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训练，回到家里面也比较的累，有时候家长们看到了也比较的心疼。
1: 这个训练的话相对来说它会占用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担心说它那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个作业啊，然后睡眠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些顾虑都有。
0: 听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也比较的内心也比较的难过，家长们有一些想法我也表示比较理解，所以说我会跟家长们及时的沟通。第一，我们的学校的一个训练是在学习结束之后的一个锻炼，让孩子们在劳逸结合当中来，有了这样的一个衔接之后，孩子们的学习效果会更好。
2: 3、2、1，开始！哎，加油加油加油！
0: 哎，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如何让孩子们真正爱上运动，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潜心钻研课堂教学，把趣味运动、团队合作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当中，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我与体组老师们研发的校本课程，我们将枯燥的跳绳动作变成了一个个的闯关游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2: 上去。
0: 在2019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建了校跳绳队。起初成立校跳绳队的时候，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没有专业的器材。那学校也是统一购买，我们老师也会去网上去学习，去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之后的一种技能的一种提升，来让孩子们变得更好。虽然条件有限，每次看到孩子们挥洒汗水努力拼搏的样子，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再苦也要带着孩

第一次参加比赛，我们的同学们由于经验不足，在比赛当中也是频频失误，拿到了倒数第一名。作为老师，我也比较的难过，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看到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应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有那一瞬间，我会得到一个质疑自己，是不是这条路

0: 们还要练。
1: 老师，你还可以教我们跳绳吗？
2: 看到同学们眼睛里面有光，你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再苦也要跟同学们再努力一把，我们再试一下。
3: 那我们继续加油吧。
2: 你让我下定决心，重新出发。我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冠军。我们的每一次训练都是有汗水与坚持相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嘉欣同学在跳绳时脚踝被跳绳抽得红肿，却从不喊疼，只是坚定地说：“我想为校争光。”队员曹一腾同学在长时间的摇绳的训练，手臂肌肉酸疼，他却对我说：“我不怕苦，我想跟着同学们一起拿冠军。”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

0: 实的拼。有时候我会告诉同学们，跳绳跳出的是速度，我们练出的是毅力，展现的正是你们的精气神。有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孩子们在不断的训练当中，不断的有目标的这样的去奋斗，效果更好。我们的同学从倒数第一奋力一起到世界舞台，我们经过了区赛、市赛、省赛乃至全国赛，都获得了冠军。这一路走来是我们每天的付出，我给孩子们定下一个目标，悄悄努力，默默拔尖。我们代表中国队去征战世界的舞台，斩获四金七银二铜。
1: 我很开心能在国外赛场升起中国的国旗，唱起中国的国歌，我很骄傲。
0: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你的意义远不止争金夺银，更在于塑造人格，改变命运。如今人人会跳绳，个个爱运动，成为了靖南小学最美的风景。2025年，我们学校还引入了科技赋能智慧系统，让孩子们在课间自主的出到教室进行锻炼。
2: 跳绳这个项目推广起来比较容易，一根小小的跳绳价格不高，场地要求不高，巴掌大的地方就可以训练起来了。我们普通的体育老师、班主任只要热爱，都可以带着孩子们运动起来。所以选择这个项目，一下子全校就可以把体育这个项目就做起来了。
0: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就像跳绳一样，学会了面对挫折的态度。当一个个孩子因为爱上跳绳而变得阳光开朗自信的时候，这就是我为体育强国的未来打下最结实的身体基础，这就是我一名体育老师最朴实也是最坚定的回答。

0: 搬回来那几年，每天早上我都要这样喊，山太大了，路太远了，不喊有些孩子听不见。这山虽然大，但只要我声音够大，总能传到每个孩子的耳朵里。30年来，我每天都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我的家，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我比谁都清楚，在这里，一个孩子被照亮，或许一个家庭的命运就能被改写。海拔700多米，是长平瑶族乡的平均高度，28公里，是瑶乡孩子走出大山的行程距离。读书是认识世界最好的路。
1: 当初呢，我对自己读书出去呢，对我们这里呢，本地呢，是很有很深厚的一种情感。我家人呢，也帮我问到了县城的这个学校，但是呢，我还是毅然的回来，在我们本地呢，做一个乡村的代课教师。
0: 我要回来，家乡的孩子需要教育，我是大山的女儿，理应回来守着他们。
2: 可以说，我就是当年长平乡第一个开男士摩托的女汉子。

0: 以前去县城拉课本，要翻几座山。有一次下大雨，摩托车摔倒了，但我最担心的是课本有没有被淋湿。当时我只顾着往回赶，回到我才发现腿上流着血。但是看到孩子们捧着新书，眼里放光，所有疲惫和伤痛都烟消云散。2009年，我的爱人走了，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才1岁。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想了一整夜。
1: 那时候呢，山路也很黑，我还是骑着摩托车。那我处理好孩子的事情以后，我是连夜赶着出去。在这个半路上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害怕，然后自己呢就停下车来，对着大山狠狠的哭了，就想呢，如果我还是不能走出来的话呢，那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学校里的这些孩子他们怎么办？对着大山哭了那一次以后，那我就决定自己把眼泪擦干，在至少要在孩子们的面前我不能掉眼泪。
0: 我看见孩子们在那对学习的渴望和认真的表情，我就想，我要是走了，谁来喊他们上学呢？后面我就想着，留下来翻过这座山就不走了。当时有人问我，走出大山了为什么回来？我想成为照亮孩子前路的微光。我的力量或许微小，但我相信点点微光汇聚是可以照亮大山的。大山可以挡住视线，但挡不住梦想。教育是让山里的孩子拥有另一种人生。

0: 的时候，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上课听不懂，就不想来了。我就想，那我先把当地语言带到课堂上，再慢慢把普通话翻译过来，把语言障碍这个挡着姚山娃求学路上的拦路虎给打下来，孩子们就能走出大山，走向更大的世界。我用了2年时间，走遍了全乡村寨，最终探索出民族语言加普通话双语教学模式。那时我就在想，孩子读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这座山在给他们让路。我希望孩子们不只是会读书，还要知道自己家乡里的文化物件都很美。我们山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东西，他们是孩子心里的一根根线，连着家乡也连着未来，是属于孩子们心中的山乡。
1: 我觉得民族课程非常有趣，我在这里学到了本地很多知识。他说瑶族的东西很美，让我们好好学。
0: 这些年长明瑶族乡的山路变宽了，校舍变新了，孩子们的眼神也亮了。唱一首民族歌曲，跳一支民族舞蹈，说一句民族语言，绣一幅民族刺绣，习一项民族体育竞技，是我们创新研发的教育课程，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让孩子们在文化中找到根脉、梦想与希

0: 因为小孩在这所学校读书，他就把我们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校长。
1: 邓校长呢，也是我的，以前也是我的老师，现在也是我孩子的老师，教完我现在也教我的孩子。邓校长这一辈子都给了昌平，都给了昌平的所有孩子。
2: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我不求他们有多厉害，我只希望他们能比山高那么一点点。

0: 有的孩子像青花瓷，可能需要精心的雕琢，有的孩子就如同窑变釉，能够放手一搏，形成出让你意想不到的色彩。我们教育者最深的功力，就是要懂得何时天才，何时静观其变。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1: 学而时习之，
2: 不亦说乎？
0: 我了解到这个广西师大和燕山区政府要合作办学以后，就是需要派一个校长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我就想到也许这是我可以真正去扎根的机会。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一所新建学校的这种艰辛和困难，没有犹豫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家很远，读博士还有很多的学业要完成，然后新建的学校又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不是某一个瞬间的一种冲动，而是我长期的思考的一个坚定的选择。我希望把我的博士论文写在基层的土地上，我也特别愿意承担下这份责任，把自己的全部所学倾注在这里，让我所学到了前沿的理论在这片土壤里边生根发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而且有温度的教育。在建校第一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特别艰难的时候。当时学校里面的很多设施还在完善的过程当中，教师的队伍都是刚刚建设起来的，非常的参差不齐。然后家长们对一所新学校也充满了很多的担忧和疑虑。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面非常的疲惫，我当时在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看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特别的累。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甚至在问自己，我自己当初是不是做错了选择，是不是高估了自己，也许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多人的命运。但是当第二天早上我推开教室的门的时候，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突然扑到我的怀里，递给我一张这个小纸条，那个字歪歪扭扭地写着：校长妈妈，我好喜欢你，我长大以后也要像您一样。然后当时旁边还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心，我看到那颗心的时候，那一刻我就突然明白，我不是一个人在硬扛着，我的身后有孩子们的眼睛，有家长们的期待，还有整个社会对我们燕山教育，对我们教育人的期待。所以我就经常会跟我们的团队成员说，老师们如果多辛苦一些，多付出一些努力，那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多收获一些成长。早上好，早上好。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就像是一块质朴的泥土，但是只要我们给他提供合适的温度，耐心的守候，就像我们的教育给了他各种不一样的五育融合的课程，就像给他上了不同的釉色，那我们的孩子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光彩。开发各种孩子们热爱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课程、合唱的社团、科创的课程、西瓜地的劳动种植实践课程，还有我们 AI 加德育加红色教育的课程，这些都是可以实现能够让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呈现出自己的不一样的思考。只要孩子 都会想尽办法去帮你们开设起来，让你们在不同的课程里面去体验不一样的学习的过程，让你们收获不一样的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2: 哎，早，我看谁先找到最大的西瓜。我们种西瓜的时候是什么节气，大家还记得吗？
3: 谷雨。
2: 那同学们还认识什么节气啊？
4: 芒种、
5: 小满、
6: 大满。
2: 有大满吗？
6: 不对，我现在说错了。
2: 大暑、
7: 小暑，
2: 有小满，有大暑，有小暑，就是没有大满。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就是不要大家太自以为是，太满足，所以我们要学会小满即可，就是我们要学会每一天有小小的幸福，小小的满足。

0: 我的女儿来到了这个纪念学校以后，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展示。
1: 它整个的一个建设都是围绕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所以给100分。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0: OK。
3: 觉得纪念学校让我很有归属感，感觉我们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庭一样。
4: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说100个读者会读出100个哈梅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有我们每个人的特色，所以我们这群经验才能如此出彩。
0: 这就是我们办学最大的一个收获，孩子从最初的胆怯到最后的自信，每一个孩子收获了很多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有美好有心酸啊，更多的我相信是一种幸福的成长。整个教育其实就是个静待花开的过程，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胚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老师努力后可能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充满可能性的每一个成长的学生个体。就像泥土要在烈火中熬火后，我们的教育培育孩子同样是急不得的。我想5年后10年后的经验应该是一所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能够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自由舒展的学校。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容地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每一个孩子你都值得，我们从不辜负。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包邮。

0: 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一天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便通
3: 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夫
4: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

0: 酸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优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中老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面向中国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抗战政策，对中央的一点宣示，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看路不撞，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疫情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来来来，
5: 人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6: 你若招，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9: 有您，胜利之恩啊！
10: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前六色都来看一下。

0: 坐坐，来喝酒。
1: 徐先生，东西带来了。
2: 这次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搞的。
1: 晓得晓得啊，你老兄出的价也不低呀、啊。
2: 来，兄弟，这杯我敬你。
3: 好。
4: 露露，上哪儿去啊？啊？你耍我玩呢？
5: 你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搞得我成天提心吊胆的。你老婆又是个悍妇，真闹起来，我的脸我哪里放？
4: 哎呀，这你怕啥呀？啊，这是秘点，我老婆找不到这儿。再说了，这年头，你说谁管咱这闲事儿？是不是？
5: 大龙，我不想偷鸡摸狗的了。如果你真的爱我，就赶紧离婚。
4: 哎呀，离婚，你总得给我时间吧。
5: 以后你这句话就别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话说五遍那就臭水。我走了。
4: 哎，小祖宗，又耍你这小性子。就我那老岳父是个大军阀，别看他女儿肥得跟头猪一样，架不住老头子疼他呀。我要是硬来，那老头子非一枪毙了我不可。
5: 毙了你活该，省得你纠缠我。
4: 不是，哎，宝贝儿，宝贝儿，
1: 亲爱的，我送你回去吧。
6: 不用了，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你胖老婆摊牌吧。

0: 谁？干什么的？不说我开枪了？
1: 许组长，何必呢？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也没要你的命啊！太不仗义了吧？别紧张，咱们俩坐下谈。
2: 不知大哥是哪路的神仙，找我徐墨有何事？我是哪路神仙无关紧要，兄弟，我今天来就是想找许先生发点小财，怎么样？啊，原来是劫财呀！这就好办，这些钱都给你。
0: 拿钱走人吧。许先生把兄弟当要饭的了，你也太小看兄弟的胃口了吧？这可是法币，不是那金圆券。怎么，你还嫌少？许先生，你可是堂堂的雇都站情报组中校组长，这么点钱，你拿得出手吗？再说了。
3: 昨儿个你可是在老四川餐馆刚刚做了一笔买卖，2条黄鱼啊，看得我眼都红了。你到底是谁？除了劫财还想干什么？
2: 我是谁不是那么重要，
0: 我也是吃这碗饭的。不过我今天来不是劫财，是想找许先生要样东西。
2: 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真的不那么重要。干我们这行的，只关心货的价值，从来不问人和货的来源。我相信这一点，许先生应该比我更清楚。那是自然。可不知先生今天找到我徐某，想要哪方面的东西？
0: 故都兵力部署计谋，
2: 你不用说了，这个东西我没法弄到。这么说，你是拒绝我了？嗨，不是兄弟不帮忙，这种事弄不好，那是要吊脑袋的。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我敢肯定这件事情你能办到。你什么意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这东西就在你的相好沈露的机要室里。我和沈露的关系你也知道。刚才你们俩不是挺恩爱的吗？你把我的底摸得这么透彻，盯我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你说呢？你们组织上对婚外情和倒卖情报是怎样的处罚规定？
2: 比我更清楚吧，清楚，轻者革职，重者枪。你这条小命，我暂时帮你收着。先生，我的事儿你千万不要捅出去，拜托了。那得看你的表现了。只要你不把我卖了，情报的事儿，我想想办法。
0: 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2天以后我再跟你联络。记住，别跟我玩花样。
2: 我的小命还在你手里捏着呢，哪儿还敢呢？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江屯传来情报，
1: 啊，
0: 共党又派特工来雾都了，很有可能是冲着兵力部署计划来的，让我们加强防范。
2: 兵力部署一旦落入共军的手里，我们将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小子，马上派人24小时守着机要室，防止共军的偷袭。
0: 是，我马上去办。
1: 等等，
2: 一旦发现偷袭者，无论是谁，格杀勿论。
0: 是。
3: 宝贝儿，快来喝银耳红枣莲子汤喽。
4: 妈，嗯，我还不饿呢。
3: 这是论肺的，对身体有好。
5: 哎，
3: 来啊，老爷子来了。
5: 哎，老婆，晚上让厨房多做两个菜，我喝两杯啊。
3: 好
5: 的。哟，宝贝儿，今儿怎么比老爸回来的还早啊？
4: 我今天下午没有课呀，老爸。
5: 啊。
3: 老爷，你也来一碗呗。
5: 哎，不用了，直接进餐厅喝酒。走。
3: 哎，好。要喝完不许剩啊。
4: 知道了，妈。

0: 希望你能信守承诺。
1: 我们俩从来就没见过。

0: 兄弟，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乔装成这样，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0: 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宝贵了，我必须要亲手交给你。
1: 老连长，你为雾都的解放又立功了。
0: 既然立功了。 总得有立功酒喝吧，到了你这酒坊，连口酒都不给喝，太小气了吧？
2: 想喝酒啊，这儿有的是啊。
0: 花椒，让酒，里边请。大家，关鹏的牺牲实在是太长安了，是条汉子。
3: 我方不开，佩服他，
0: 他算是一个。 我想了很久，希望能够加入你们的组织，能批准吗？嗯。

0: 你提完酒，我们进关鹏。
1: 嗯，进关鹏。
0: 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呢，我非常非常的高兴，也热烈的欢迎。但是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啊，是有程序的。首先，要个人申请，然后要组织考察，最后还要上你手掌批准。
1: 这也太麻烦了。
0: 国民党当时拿着表格请我入伍的，没入伍。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民，要有坚定的信仰，钢铁一般的意志。
1: 还要忍辱负重，不怕牺牲，就像关鹏，还有你，还有罗清轩，还有我大哥，对吧？其实我也不算差呀。行吧，那你抓紧点，我等你的信儿。好，来。
0: 说一件事情，我在雾都的身份呢已经暴露了，上级领导命令我马上离开雾都，让我去参加解放雾都的作战准备工作。我向上级领导申请，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上级领导已经批准了。
1: 你们就这么信任？
0: 你方孟凯出生入死多少回？若有牺牲，死了七次，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承诺？
1: 谢谢，我知道我身上有太多的敌人，还能配备你这样的重任，足见共产党的胸怀。也难怪傅作义、陈明仁和程潜会阵前一致。

0: 一支，那是起义。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求解放谋幸福，所以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那么拥戴我们。以后藏獒这个代号呢就归你了，有樱桃同志，哦不，有罗清轩同志负责跟你联系。
1: 那我就成藏獒了。国民党那边有江屯二号，那我就是共产党的藏獒二号。
0: 可以这么说。老连长，我得提醒你一下，我们从敌人高层那边也没有了解到敌人的新疆族究竟是何人，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别忘了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请你转告你的上峰，我方孟凯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要保住五度，保护好家乡父老的安全。
0: 老连长，我代表祖军

0: 我想让你来陪陪我。你又怎么了？我搬去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罗文昌讲安娜卡列琳娜，反而让他把我当贼防。天天后面长着尾巴，搅得我这心里从早到晚的烦透了。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真是受够！这该忍的，你还得忍。我忍得了一时，我能忍一辈子吗？我已经看透了，罗文昌，他就是一个反复无常、心狠手辣的人，说不定哪天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我处理了。我要是不早点逃出这个樊笼，恐怕死的
1: 比天宇还难看。那你想怎么样呢？
0: 我想跟他解除婚约。你疯了？不行，绝对不行。王凯，你不知道，罗文昌只在意徐凤芝，因为给他生了个女儿。而我呢？我再这样下去，我都会疯的。
2: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卢小婉，我警告你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念头，否则的话，真的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1: 宋吉刚死了，我的孩子也没了，哼，我早就心灰意冷了。不自由，我宁死。
0: 你听我说，孙悟空总比你厉害吧？到最后不也没有逃得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吗？你说说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1: 啊！我每天生活在活棺材里，我实在是不甘心。
0: 罗文昌自己也说，他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成老婆看，在他的眼里，我们甚至连一条狗都不如。小婉，我知道你的心情，这样。
1: 以后你要是心烦啊，就到我们家去，跟我姐和有文秀多聊聊天，散散心。我呢，有空也多到你那儿坐坐，陪陪你，行吗？孟凯，我找你来，就是要一句话：万一我有事，你帮不帮？
0: 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帮你。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跨出这一步，否则你真的会后悔的。

0: 三姨太，我把药放这儿了。
1: 小翠，把药给我倒了。
0: 三姨太，这天还没黑呢，晚点再倒吧。
1: 我闻见这个味儿，我就觉得恶心。这么多天都没事了，你赶快找地方给我倒了。
2: 哎。

0: 你说什么？三姨太把药给倒了。
1: 以前都是晚上偷着倒的，今天啊，白天就倒了。
0: 老婆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以前晚上倒，我没看见汤水，怕三姨太说是药渣，扯不清啊。

0: 老三啊，有事儿啊？
1: 怀着孕千万别瞎走八走的啊，万一你说
2: 啊。老爷，我想跟你解除婚约，离开罗家。
1: 不是，这个女人一怀孕，怎么脑子也出问题了？开傻子玩笑吗？
2: 司令大人，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啊，对对对，不是玩笑，不是玩笑，这是自由女神心灵的呐喊，是吧？好吧，你说一说，为什么要解除婚姻？为什么要离开我？
2: 自从田雨死了以后，你天天派人盯着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我留在罗家还有什么意义？
3: 陆小婉，不要得寸进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宋继刚那点破事儿？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见你肚子里怀着我罗文昌的孩子，你能活到今天？
2: 罗文昌，既然你对我卢小婉这么不信任，你为什么不像抓田雨那样把我杀了算了？我在你家七年了，你难道对我连一点感情都没有，连一点信任都没有？既然什么都没有，我还为你传宗接代干什么？我还为你生孩子干什么？我不要这个孩子了，我不要！
1: 我的娃娃，我的娃娃！
2: 不要这个孩
1: 子！哎呦，我的娃娃！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娃娃！好了好了好了，老三啊，不要气不要气，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啊？哎，好好好好，我知道啊。你呢？看着我现在也一天天变老了，老三呐，你要是真有意中人的话，你把娃娃先生下来，我一定像嫁闺女一样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好不好啊？
2: 真的？那你可记大得了，下辈子你还可以当司令。
3: 下辈子是什么我不在乎，就是变成了鱼鳖虾蟹牛鬼蛇身无所谓，我罗文昌说话算话。
2: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罗文昌很快就要对我动手了，就像处死田玉那样整死我。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啊？
0: 我要是真出事了，唯一能救我的就是方孟凯。到时候你马上去找他，求他来救我。妹妹，你把这个拿上，我们主仆一场，就当我求你了。
1: 三姨太，您放心，我一定去报信。

0: 你们两个马上把三姨太抓起来，关进杂物间，严加看守。
1: 是。
0: 想断我的后，还想逃走，你找死！

什么？放开我！

0: 现在提出要离开我，
1: 你说我咽得下这口恶气吗？
2: 司令，我早就说过三姨太他不认你，卢小婉跟这个宋琦刚肯定是有一腿的。
0: 小子，你找条麻袋，今天晚上后半夜，你找几个人，把卢小婉这个骚女人给我拖到江里喂鱼去。
2: 司令。
1: 您不让我开玩笑吗？我开个屁玩笑啊！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
0: 我有事，我知道。
1: 听着，这件事情要做的天衣无缝，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老子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坏了我的名声。
0: 司令，您放心，这事儿啊，我安排的妥妥的。
1: 是，是。卢小婉呀，卢小婉，你真的细想找田雨啊？
0: 行。
3: 老子今天晚上就成全你。好的。
4: 雨怡，
3: 小少爷，
4: 什么事儿啊？楼下有个女的找你，你去一趟吧。好，我去看看。
3: 哎。
4: 这不是小翠吗？是的，我是三姨太的丫鬟小翠。
3: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我家老爷把三姨太给抓起来了。
3: 他人呢？
4: 他被关在了后院的杂物间里。三姨太跟我说，要是他出了什么意外，叫你想办法救救他。
3: 搞什么名堂啊！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这事儿我没法管，我也管不了。
4: 方少爷，您不能不管他呀，要是连您都不管他了，他肯定死定了。
5: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哎，等等，回去以后绝不能搞错任何人来找过我。
6: 我明白。
5: 报告。
3: 啊。
5: 副司令，发副官求见。
3: 这么晚了，他找我有什么事？
5: 好像是有很着急的事。
3: 让他进来吧。
5: 是。

0: 真是不错嘛！啊，
1: 坐吧。
2: 什么事儿？说。
3: 徐副司令，这个卢小婉被罗司令给抓了这事儿，您应该知道吧？
4: 这么晚了，你过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事儿？
3: 是啊，想请长官帮个忙，救救他。
4: 我说方孟凯，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罗司令的家事你都敢管？
3: 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吗？不过我相信，但凡有些良知的人，都不会坐视不管。
4: 良知？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
3: 因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良知没有泯灭，所以当初我姐会看上你。
4: 一码归一码，
2: 罗司令对我有恩，我徐子健能够有今天，那都是罗司令的栽培。你让我背叛他，绝不可能。
3: 这不是背叛，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还记得梅林和田宇是怎么死的吗？罗文昌太没有人性了。眼下卢小婉命悬一线，难道你愿意看到又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惨遭杀害吗？
4: 方孟凯，我都想问问你，卢小婉到底是你什么人，值得你这么去为他冒险？
3: 跟您说实话，卢小婉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她是宋吉刚的初恋情人，宋吉刚是我的老师，眼下他大难临头，我不能坐视不管。徐副司令，罗文昌这辈子杀人太多了，我们阻止他滥杀无辜，说白了也是在帮他，您说呢？
4: 好吧，看在你姐姐的份上，我帮你。说吧，我怎么做？
3: 只需要您帮一点小忙，不会给长官惹太多的麻烦。

0: 徐副司令，您来了。
1: 司令呢？
0: 哦，他在书房等你。
1: 好。
2: 姐夫，
3: 子健，
2: 这么晚了来找您，是有一个急事儿。
3: 说。
1: 国防部的梁专员明天一大早要来审阅我们的布防调整计划。嗯，
3: 你有什么想法？
1: 根据目前的布防情况来看，我觉得下川东一带的警备力量比较薄弱，所以我想调内二警的一个旅过去，加强那一带的布防。这样的话，既能为雾都增添一道保护屏障，同时也能阻止共军的进攻。
3: 很好，很好。进来吧，
4: 萱萱，
5: 舅舅，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4: 我刚来。好家伙，又给你爸送营养羹来了，这姑娘多孝顺啊！
5: 爸，呀，不知道舅舅你也来了。这样，我现在就上厨房再给您做一份。
4: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5: 别啊，你们聊吧。哎，爸，我还得备课呢，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3: 行，你忙你的吧，早点睡啊。
5: 好，知道了啊，趁热喝啊。那我先走了，舅舅。
4: 好嘞，再见。
2: 姐夫，
3: 嗯，
2: 要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明天我就上报梁专员了。
3: 行，就这么定了。另外，你给彭斌打个电话，进来的地下组织活动就没有消停过。内卫队千万不要出乱子，一定要防止共党分子渗透。
1: 好，回头我就给他打。
3: 哎，你又在这儿打了。

0: 这是什么人？救命恩人，快点！好，侯队长呢？我徐子健，是这样。最近雾都地下党活动猖獗，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我加强部队的内部管理，绝不能让共党分子渗透进我们的部队。啊，对。还有，最近我听说。 有一部分人开小差，酒吧酗酒，逛窑子。我告诉你啊，如果让我再发现这样的事情，军法处置，明白吗？好，就这样吧。姐夫，如果没事儿，那我先走了。
1: 时间不早了，你就住我这儿吧。
0: 啊，是这样，姐夫，我必须得赶回司令部，因为。 我得把材料写完了，粮专员明天一早要看。
1: 行，那我不留你了，走吧。
0: 好，我回去了。

0: 徐副司令，是你啊！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0: 那你说他到底被谁救走了？
1: 司令，不清楚啊。这个家丁啊被打晕了，说是几个蒙面人，不过让庞参去追了。你现在追还有什么用啊？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你们不就是一群草包饭桶吗？是，卑职是无能。不过司令，您说是下半夜动手，那谁料到这……你还有理了是吧？
0: 啊，对了，司令，这是三姨太给您留的一张纸条，
2: 写什么？你，君之妾有夫，曾妾双名珠，
1: 感君缠绵意，即入红罗如。
0: 夫，老子是他的夫，怎么又冒出个夫来啊？
1: 司令，我觉得这是一首古诗吧？
0: 啊？

0: 是古诗啊！你说，什么叫双明珠？什么叫红什么？这个卢小婉通过这首诗想说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形同书场啊，也是吃干饭的，赶紧抓紧破译它。
1: 是我抓紧时间破译。
0: 小子，你听着，你就是追到天边，也要把卢小婉给我追回来。
1: 把宋继刚刚死，老子都要看看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又敢把他勾引走。司令，我觉着啊，卢小婉啊，这么一走很难再找回来了。
0: 你连共党的藏獒都抓到了，怎么抓这么一个臭女人就难吗？
1: 不难，不难。
0: 小子，你要是干不了，我就撤了你。 我让庞泽来接你的班。
1: 别，司令，您放心，我这就是安排抓捕三姨太啊，不，卢小婉，给您一个交代。
0: 快去！
1: 是。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

0: 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 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7: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0: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 起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

0: 为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

0: 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6: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0: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
1: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话？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2: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
9: 我敢进去打30几个？
10: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11: 这是威风，
12: 这王八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3: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4: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15: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16: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3: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0: 喂，哪位？
1: 来，子健啊。
0: 啊，姐夫，怎么，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没什么吩咐，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别搞得太晚，注意点休息。
0: 好，我忙完了就休息。
1: 好好。

0: 你跟我一起去，我们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
1: 城南查过了，没有。
2: 报告处座，城东也查了，没有发现三姨太的踪迹。
3: 城西也没有。
4: 哎呀，难道还长了翅膀飞了？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这样，胖哥，
1: 哎，
4: 把手下人全部撒出去，挨着接查，严查。
1: 哥，
4: 现在就这么点事儿，兵工厂哪还不够用啊？
5: 夏总，你要是干不了，我就撤了你，我让庞泽来接你的班。

0: 你小子给司令点多少钱攀上这高枝啊？
1: 我没有啊，哥。
0: 你就这么着急想借我班啊？
1: 不，
0: 你也不看看你是不是当处长的料？
1: 不是哥，哥，我真的冤啊！我跟你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我没功劳，我有苦劳。
0: 我告诉你啊，哎，我是你大哥吗？
1: 是啊，
0: 你说我也行。你记住，好好跟着我干，只要我高升了，亏不了你。啊，
1: 明白。
0: 去。我跟你说，好好想一想啊。哎。
2: 老板，再来一碗，多放点香菜。
3: 好的。
4: 嗯，你都吃了三碗了，再吃不怕撑坏肚子啊？哎，
2: 没事儿，这大老远从城南跑到城北，不多吃几碗，多亏呀。
5: 来，您吃点。
2: 哎，好嘞。
6: 卢小板安全了没有？
0: 安全了。这只金丝雀啊，总算是逃出牢笼了。金雀，这事儿功不可没。
6: 这个啊，还真就是你说的小事儿。我自己家熟门熟路的，比起警备司令部那个地方，闭着眼睛都能把人放出来。
2: 哎，对了，卢小婉干过军统，我总觉得这个人以后说不定能用得上。
6: 真的？那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地方不方便，回头我给你细说。
6: 不对啊，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带着他翻墙就能出来了。
2: 当时我也说不准，再说了，他要有你那个本事，不早从你们家逃出来了。
6: 倒是，我爸现在应该已经气炸了吧？
2: 我觉得有可能。哎，奶奶，吃一个热的。
7: 卢小婉到底是被谁救的？难道说家里真出了内鬼？这内鬼到底是谁呢？
8: 进来。
9: 老爷，小崔在。
8: 啊。孙儿，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把你所做的一切如实的告诉我，我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10: 老爷，你让我说什么呀？
8: 卢小婉是怎么跑的？是不是你通风报的信？
10: 不是，没有，不是我。三姨太，我昨晚就只去过三姨太房间服侍。
8: 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你告诉我，三姨太去没去过金凤楼？
10: 没有，我只跟三姨太去过酒吧。
8: 什么时候？去见谁？
10: 就是四姨太，就是田雨被沉降的第二天，没见谁。后来关副官来了。
8: 好了，不要说了。你告诉我，三姨太为什么叫你倒掉保胎药？
10: 三姨太说，孩子都没了，还喝什么保胎药呀？
8: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就是沉降那天，三姨太一着急就……
11: 天爷！天爷！
10: 三姨太当天晚上就见血了，后来偷偷跑去医院看。孩子就没了。
8: 你说那孩子是不是宋继刚的种啊？
10: 什么宋继刚呀，老爷，孩子不是您的吗？三姨太还去三清观算过卦呢，还说是个男孩呢。
8: 是男孩？你个死娃子，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我这

你不要满世界撒网，你给我盯牢所有的药铺子，中药铺、西药铺，你通通给我盯牢了，我就不信这个小贱人他不出来。

0: 草间聚花的罗文昌知道，卢小婉逃走肯定有内应，但不是小翠这等丫头所能为。他把怀疑目光盯向徐子健。
1: 哎，子健啊，我们马上就要看一出好戏了。
2: 什么好戏啊？坐一坐。
3: 已经有卢小婉的下落了，
1: 钱耀祖带人过去了，只要抓住这个女人，那暗中捣鬼的家伙就立刻会现形了。
2: 那太好了，司令，我这儿有上好的毛巾，您要不要来一杯？
1: 啊，新茶，
2: 新茶，
1: 行，来一杯，我就在你这里等回应了。

0: 是陆小满被抓住，把我吐出来，那就坏事了。
1: 在这一瞬间，徐子健想好了对策，抵死不认。一个姨太太还能高过他少将副司令员的身份，就算有个万一，宋吉刚在前，又能把他如何？
2: 来解放。
3: 接着去上海的毛家。
4: 好嘞，
3: 家长。
5: 还真挺像的。
6: 好茶吧。
5: 倒着。

0: 你确定你没认错人吗？没有，司令的三姨太嘛，错不了。我一直追踪到院子，看见他进了院子，关了门，这才回来报告的。
1: 出动，屋里没人。出动，屋里都设变了，没有发现三姨太。走，报告出动，屋里发现他。嗯，
2: 走。
1: 三姨太在哪？
2: 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不知道什么三姨太呀。
1: 我去！啊！主子，我确实干到这儿了，主子。
2: 啊！
1: 主子，饶命啊！主子，啊！饶命啊！我确实是干到这儿了，没跟丢啊，主子。
2: 是，
3: 走走走，
2: 你说我在你这儿等了2个小时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3: 对呀，在我那喝着茶等消息，多好，非要回来等。
2: 不是，钱耀祖肯定到我这儿来报告。
3: 怎么样？那啊啊啊！
2: 哎呀，张祖啊，
3: 抓的人呢？
2: 司令，卑职无能，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三姨太跑了，到手的兔子又跑了。哎。
3: 你这什么呀？我们哀家挨户搜了，在大犬路57号里，我发现了几副中药。哎，我亲眼看见他抓的中药啊，没想到他这么狡猾，居然把我们都给甩掉了。
2: 狡猾个屁呀！只能说你的手下人呐太蠢了，只能抓药。
3: 司令，请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太缉拿归案。
2: 你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
3: 哎，司令。
2: 三姨太那首诗啊，我们破译了。你说说看，
3: 那首古诗啊，应该是送给宋吉刚的，说是这个五彩钻戒就在三姨太手里。
2: 你等等等等，你是说古人给宋吉刚写诗？
3: 不是，这只是个比喻。
2: 古诗上说"赠妾双明珠，五彩钻戒就是两颗明珠的意思。"
3: 五彩钻戒，
2: 江总。
4: 一定要把他给抓住，把那五彩钻戒给我抢回来，我要给我们家萱萱做嫁妆。
3: 司令，您还真是儿女心重啊！
2: 废话，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不疼她不疼谁啊！一定要抓住她。
4: 嗯，去吧。
3: 是。
2: 钻戒。
3: 是。

0: 徐副司令，来的正好，我这有瓶上等红酒，咱们俩喝一个，喝个屁！
1: 你知道吗？卢小婉今天差点被钱鼬组抓住，一旦他被抓住，咱俩都完。
0: 那他人呢？
1: 听到风声逃走了，看他造化吧。
0: 卢小婉的造化在我这儿呢，
1: 你把他藏起来了。
2: 卑职怕卢小婉被抓之后，把徐副司令给吐出来。
1: 你呀，我要不看在你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种事呢。赶紧把卢小婉弄得越远越好，以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是，长官。
1: 你呀，以后能不能给我安稳点儿？

0: 是我，孟凯，是你啊，快进来！
1: 你还够底气的，而且决心还挺高的。
2: 来了。
1: 我呀，去新疆这儿给你买了点好吃的，老四川上牛肉干。
0: 孟凯，你看看你浑身都是雨，
1: 咱俩帮你。
2: 不用不用，没事的。
1: 哎呀，不擦都会感冒的，我帮你擦擦嘛。
2: 我自己来。
1: 是，这雨下的还真够大的。
2: 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让你别出去的吗？你怎么不听呢？啊，对不起，
1: 孟凯，我最近天天睡不着觉，我终于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出去了趟药房。所以就把齐耀祖他们给引来了。我可告诉你，这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现在四处在抓你。要真把你抓住了，不光是你，还有我和其他人都要受牵连的。
2: 对不起，孟凯，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肯定全听你的。
1: 行了行了，以后啊多注意就行啊。
2: 孟凯，你是不是有千里眼啊？你怎么那么快就赶到了？
1: 我没有千里眼，可是我能借一双啊。
3: 有来份报纸。
4: 先生，我找不开。
3: 找不开啊，就都归你了。
4: 谢谢先生，谢谢先
3: 生。哎，我问你，你平时都在这一带卖报纸吗？
4: 我家就在这里，白天在这附近卖报，还给我妈看摊子。
3: 很好，我跟你说啊，这里头20号住着我的亲妹子，逃婚逃出来的。你要是看见有男人来找她的话，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我，知道吧？
4: 嗯，逃婚的新女性啊，要的。
3: 哎，这还挺多啊。蛮好了，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放好了。
2: 孟凯，你还真够聪明的。
1: 哎，充其量也就是想聪明而已。
2: 孟凯，最近我天天都很担心你，要是罗文昌知道了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他肯定不会放过你。
1: 这个我知道，啊，三姨太。
2: 什么三姨太？你比我大，以后咱们就是兄妹，你叫我小婉好了。
1: 这
2: 什么这？我现在和罗文昌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我，一个新女性。孟凯，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啊，我是想跟你说啊，这个地方也不能久住，还得换地方。
2: 为什么？我刚换了地方，你又让我走啊？
1: 一来呢，是这人多眼杂；二来这个房子太大眼，容易被人发现。
2: 那怎么办？我一个弱女子，举目无亲的，我能往哪儿逃呢？
1: 不管去哪儿啊，都得离开这儿。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落实好地方之后啊，会来接你的。好了，时间不早，你早点休息，我走了。
2: 孟凯，嗯，现在外边下着大雨，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这儿有很多的空房间呢。
1: 不行啊，我真的还有事儿，必须要回去。哎，不就是闪电吗？你怕什么？你这还受过训呢。没事没事没事啊。
2: 我小的时候去田里干活，差点被雷劈着，所以我特别害怕下雨天。现在外面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我特别害怕。你留下来陪我好吗？
1: 没事了，没事了。哎，小婉，真的不行，我还有事儿，必须得回去了。
2: 孟凯，要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我可能就已经被沉到江底了。我现在身无分文，你的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
1: 我之所以救你，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鲜活的生命成为田雨那样的孤魂野鬼。
2: 我18岁参加了青年训练班，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部队参加慰问演出，罗文昌当时看我长得水灵， 就对我起了歹意。他在我的饭里下了药，就强暴我。当时我的父亲坚决反对，可是扛不住罗文昌的势力，没办法，我就违心的嫁给了罗文昌做小妾。孟凯，你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自从嫁入了罗家，就失去了自由。我向往的自由和爱情，就这样失去了。我活得行尸走肉一样。现在，我的孩子没了，我的爱人也没了，我真的生不如死。孟凯，你为什么要救我呢？为什么不让我在家里江里喂鱼，让我陪田雨和

0: 没事了，小婉，别难过。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没事的，以后就好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没事。
1: 我希望他可以好好。
0: 啊，我真的有事儿，我必须得走了，你也早些休息吧。

0: 我曾经对你说过，我不会轻易放弃你。
1: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0: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1: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0: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1: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0: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1: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0: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1: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0: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1: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0: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轻易放弃我。
1: 我知道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不会

0: 信。方先生这么主动找我啊？
1: 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
0: 还是有什么事儿啊？
2: 看你说的，没什么事儿就不能请你吃个饭吗？再说了，你上次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呢。
1: 你要报答我呀？
0: 那简单啊，你娶我，或者上门当女婿也行。
2: 这个我有。
0: 有定过亲是吧？哎呀，那我们俩单独在这儿吃饭多不合适啊，一会儿被你的罗小姐知道了可就麻烦了，我还是走吧。
2: 哎，别，还没，我还真有点事要求你。
0: 早猜到了，方大哥，你放心，我董海妹绝对不是强人所难的人，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喜欢上我。说吧，什么事儿？
2: 啊，是这样，我有个朋友。

0: 朋友遇到点麻烦，我想请你给他找个落脚的地方。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罗文昌的三姨太卢小婉。
0: 哎，你怎么会知道的？
1: 笑话，这里可是雾都，上到官府，下到三教九流，可都有我们袍哥的人。
0: 哎呀，那我还真是有眼无珠，小瞧你们了。来来来来，干一杯。
1: 哎呀，你跟这女的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帮她？
0: 哦，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之前欠她一个人情。
1: 那好吧，看在你救过我爸爸的面子上，而且又这么求我，我就卖你个面子。
0: 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谢谢，那我把这杯干了啊。哎，是这样啊，这个钱妖祖啊一直在追捕他，所以我希望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安全的地方？看来凡间是没有了。
0: 啊？
2: 海梅啊，
1: 嗯，
2: 听说你往慈云庵带人了。
1: 爸，你消息够灵通的。
2: 什么人啊？
1: 是罗文昌的三姨太，受不了折磨就跑出来了。罗文昌到处拜军警逮捕他，方大哥跟他有交情，所以就拜托我了。
2: 哎呀，这个罗文昌连自己的三姨太他都不放过，这种人怎么能当我的兄弟呢？三姨太跑得对，不然的话罗文昌要他的命比踩死个蚊子都容易。
1: 这个罗文昌对自己姨太太都这么狠，那爸，你跟他积怨这么深，他肯定会想办法对付你吧？
2: 罗文昌不是什么好东西，再加上蒋总裁给他做后盾，还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幺蛾子来了。还没啊，陆小婉挺可怜的，你抽时间给他送点东西吃吃。
3: 这种小事不用老小姐大驾了，我去就行。
1: 好，那就麻烦你了。
4: 静心，师太，您有何指教？
5: 平尼知道你是个受苦受难之人，既然你决心出家为尼，就要消除一切杂念，六根清净，抛却人世间的所有烦恼，潜心向佛，专心修行。
4: 多谢师太教诲，静心一定铭记。

0: 这些吃的是老爷和我家小姐叫我带来的。
1: 阿弥陀佛，安娜，你回去代我谢谢他们。
0: 嗯，
1: 你以后要常来看我，好吗？
0: 好，我会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我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吧，你们好好的看。

0: 安娜，你再给大伙儿仔细说说吧。
1: 好的，没问题。
2: OK， 大家一定要看我。
3: 谁呀？是你啊，快进来。
4: 谢谢。
3: 你怎么来了？
4: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3: 哎，给我带牛肉干了吗？
4: 知道你喜欢吃，给你带了。
3: 我落到这步田地，在这个时候，也就只有你还在牵挂着我。
4: 怎么样？

0: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吧？不习惯。怎么了？你说我能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吗？
1: 日子长了，自然就习惯了。再说眼下这种地方是最安全的。可我根本潜不下心来当尼姑，我实在是做不到。我向往的是自由，是新生活。我现在在这儿天天打坐念经，还不如在罗公馆。
0: 起码在那儿，我还能看看书，唱唱戏。
1: 先待一段时间吧，过了这段时间，我送你去香港。
0: 去香港？太好了，孟凯，你能办得成吗？
1: 手续挺难办的，我会尽力而为。不过这段时间你要安心的在这儿待着。
0: 好。
1: 那
0: 行，我先走了。

0: 爸。
1: 嗯。
0: 爸。
1: 嗯。
0: 舒俊图的事情我搞清楚了。
2: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花钱买通了一个官员，他告诉我，罗文昌这帮人之所以急于得到这张图，是受上峰之命修缮地下通道。
2: 那你怎么看？
0: 我认为这张图纸肯定藏有一个重大的秘密，不然也不至于大费周章还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到这张图。
2: 有道理。一直以来我们袍哥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下好了，我们有了这张图捏在手里头，就不怕罗文昌这帮家伙小看我们。要是有一天共产党打到武都，坐了江山，我们把这张图呈上去，说不定我们还是有功之臣呢。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这张图到底在没在方静斋手里啊？
0: 我看这张图八成就在方静斋那里。当年方氏集团是修缮这项地下工程的最大股东，而且我听说前段时间自杀那个工程师也是方静斋的老朋友。
2: 女儿，你尽快的把这张图弄到手。
0: 放心吧，爸。
2: 好。
3: 三条。
0: 胡了！给钱呢。
3: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今天的手气一点不好，带了十万块钱都输光了。
4: 嗨，走走，我们回去吧。
5: 谁不是
3: 呀？哎，方太太，记得明天给我带来啊。哎，放心，明天给你们带来。
4: 还有我的，走吧。
5: 哎，等会等会，我的今天得给了吧？
3: 这个总行了吧？
5: 这是个好东西呀。乱世黄金甚是玉，范太太，下次你就直接带硬通货来吧，太漂亮了。
6: 董小姐，
7: 哎，你好。
6: 好，您坐，您坐，
5: 请坐。
6: 哎，好。哎，董小姐，您喝茶，
7: 喝茶。
6: 哎，
7: 好。正宗的龙井。
5: 徐管家，认识我吧？
7: 哎呦，董小姐，您在雾都的码头上那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啊，在下哪能不认识您呢？再说了，您是我家府上太太的亲侄女啊。董小姐，您今天唤我到此有何吩咐呀？
5: 既然都是熟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7: 哎，您讲，您讲。
5: 我想请徐管家帮我一个忙。
7: 啊，只要我能办到的，那我定当尽力而为。您讲。
5: 徐管家肯定办得到。您家老爷子手上有张图纸，您听过吧？
7: 听说过，听说过。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哪能没听说过呢？前几天贼都来过了，罗文昌的人来了好几趟。哎呦，我就搞不懂了，你说这一张小小

0: 那么重要吗？
1: 非常重要，警备司令部想要，本姑娘我也想要。
0: 哦，那董小姐的意思是？
1: 徐管家，可否帮我弄到这张图啊？
0: 这可不好办，我办不了。我哪知道那张图纸在哪呀？
1: 就在你家老爷子方进斋的手里。
0: 董小姐，您就别开玩笑了。其他的事都好办，但是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哎，董小姐，您姑姑是太太呀，你请她出面办这件事，那，比我容易多了。
1: 她一个妇道人家，不行。是偷还是抢呢？再说了，这要是被你家老爷子知道了，肯定会休了他的。你一个管家怕什么？哪儿没饭吃啊？对吧？
0: 您有所不知，自从上次出事以后，老爷就定下规矩，其他人不得进入书房。哎呦，难呀，这事儿太难了。
1: 难才找你啊，徐管家。你放心吧，自然少不了你的报酬。安娜。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本姑娘自有重赏。
0: 啊，对不起，董小姐，我不敢答应。求您开恩，就不要再难为我了，好吗？
1: 看来徐管家面子不给，钱也不要，那就是要这个了。
0: 不，这事我
2: 们……听我说，听我说，
1: 好吃吗？

0: 晶晶，你的画画完了吗？
1: 爷爷，我画好了，你看。
0: 好，爷爷来看看啊。哎呦，画得真好啊，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画得好。
1: 爷爷，你给我的画取个名字吧。
0: 起个名啊？起个什么名呢？叫破晓好不好？
1: 爷爷，破晓是什么？
0: 破晓就是天要亮的意思。
1: 爷爷，那你画的是什么？
0: 爷爷画的是梅花啊。你看啊，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看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就是报春的意思。
1: 爷爷，你画的真好，能送给我吗？
0: 哎呦，这幅爷爷不能送给你，这幅爷爷已经答应给朋友了，等爷爷有时间给你画幅小点好不好？
1: 爷爷真小气。
0: 对对对对对，爷爷小气。
2: 徐管家，
3: 哟，太太，
2: 再借我100大洋。
3: 哟，太太，这回啊，真的不行。你看，你这前前后后都快1000大洋了，老爷知道了要骂我的。
2: 我这千手气背，等我转了运呀，我加倍还你还不行啊？
3: 太太。您自从迷上打麻将以来，赢过几回呀？啊，恕我话粗，说句不中听的，您是从山上下来的，陪嫁又少，连本钱都没有啊！
2: 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啊！我再不行，我也是方家的大奶奶。你要是不借，我在老爷面前吹吹风，照样让你鞋底磨油，给我滚蛋！
3: 是是是，太太息怒，太太息怒。大奶奶，我打听到一条生财的门路，黑市上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下老爷手中的图纸，10条小黄鱼呢。要不，
2: 不行。为了这个图纸，这个家，又是死人又是招贼的，我可不想招惹这个是非。再说了，图纸就算在老爷手上，这么大个家，我上哪儿去找啊？
3: 哟，太太，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您不愿意招惹是非，我还想保住我的饭碗呢。
2: 行了，那咱们就走着瞧。
3: 太太，太太，老太太，您找老爷探探口风，这总不费事吧？我敢肯定，那张图纸就在老爷的手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啊！
4: 人不厌诈，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4: 有您，胜利之恩啊！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4: 鬼。啊！
3: 这一切都是你我设的局。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账？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5: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6: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锦斋，你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必要为了一张图纸跟罗文昌对着干，吃亏的呀还是我们自己。
1: 谁让你问这件事情的？
0: 老爷，你看你又发火了，最近老是对我没好气，吼来吼去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现在整天沉眠于打麻将，晚上睡觉你都喊糊了，你说我应该对你什么态度？你在这个家待多长时间啊？以后再进我的房间记得敲门。
0: 哦。

0: 我刚才在书房，好像带着什么东西。
1: 看见是谁了吗？没有，我一喊他就跳窗跑了。看来他们对我不会善罢甘休啊。
0: 五爷，要是图纸真的在你手上，我看你还是交给他们吧，免得我们一家人成天的提心吊胆的。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有图纸，没有图纸，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图纸了。回去睡觉，把门关上。
2: 说，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干的？我干啥了？
3: 还装？拿来。拿啥呀？钱啊，拿钱消灾。好，好，好。<笑>太太。 都在这儿了，您可拿好了。
2: 你干什么？你想杀我？啊！
3: 太太呀，要是不搞到图纸，有人让咱俩一人吃一个金枣。要是搞到了图纸，还有小黄鱼呢，您可想好了。我。
2: 昨天晚上试过了，老爷死不认账，口风把得太紧了，
3: 那图纸既不当吃又不当穿的，留着有啥用？还不如咱俩联手把他找到，消灾，拿钱。消灾，对，
2: 拿钱。
3: 那，
2: 我借家里的那个钱呢？
3: 哎呀，这你放心，我把账做平了就是。
4: 那你说话算数吗？哎呦，拍拍，我呀还想着多活几年呢，啊！拍拍啊，
3: 这徐管家不是答应我们帮着我搞图纸吗？进展怎么样了呀？他今天回话了，说实在是搞不清楚方进斋把图纸藏哪儿了。
4: 不会说谎吧？应该不会。这个徐管家贪生怕死，又爱财，他犯不着为方静斋掉脑袋。
5: 方静斋这个老狐狸比猴子还精，如果不采取他非常措施，他不会把图纸拿出来拱手相让的。唉，
4: 看来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5: 您这心率还是有些过速，血压还是偏高，这降压药还得按时吃。
1: 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
5: 那不行，这血压降不下来很危险的。
1: 爹，妈妈是医生，你要听妈妈的话。爹也听妈妈的话啊。<笑>
5: 爸，我知道您不喜欢吃药，但是这降压药不同，每天都要按时按点的吃。
1: 好，我听话，我吃啊。 家里有个医生真好啊！啊，
6: 大嫂，你回来了。爸，明天是孟凯的生日，我想把他叫回来，全家人聚一聚。
1: 年轻轻的过什么生日？别过了。

孟凯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面奔波，再说，最近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就当冲一冲喜呗。

0: 开始忙了啊。那群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1: 不用不用，你呀，难得休息一天，你忙你的去啊。
0: 哎，那您辛苦了啊。
1: 没事没事，去吧。
0: 晶晶，快下来。
2: 干什么去？
0: 去取蛋糕。
2: 好，早去早回啊。
0: 啊，知道了，跟爷爷说再见。
3: 爷爷再见。
2: 再见。
4: 好，要把它画出来。
0: 好啊，等你画出来，妈妈就把它画到客厅里，这样来的客人都看得到。
3: 嘿嘿，你现在可能画得画吗？
0: 哟，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不过小孩子还要有自信。哎呀，我女儿以后长大了一定是个大画家，到时候啊，妈妈给你做经纪人。
3: 妈，啥是经纪人？
0: 经纪人嘛，就是帮你赚钱，给你拉活呀。
3: 妈妈，你给爷爷当经纪人吧。
5: 啊，好的，交接。
0: 谢谢啊。
2: 来，
0: 这就是你喜欢的草莓蛋糕啊。
3: 妈，我想吃酸辣粉。
0: 馋吗？那你在这看着蛋糕，妈妈去买好不好？
3: 好，
0: 来，乖一点，别乱跑啊。

0: 君毅，哎，
1: 老弟，有事儿啊？都10点半了，文秀怎么还没回来呀？是吗？他领着晶晶去蛋糕去，这该回来了。
0: 哎呀，8点钟就出门了，按说也应该回来了。文秀今天休息，可能顺便带着孩子逛逛街吧。
1: 走的时候，我让他们赶紧回来，就文秀给答应了。回事儿了，
2: 要不我到门口看看去。
1: 好，
2: 好。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老爷，
1: 你别着急，也许文秀带着孩子。老爷，也许是大少奶奶带着晶晶出去玩了呢。
2: 不要打，
1: 我没这个儿子。自从孟凯回来，这个家就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

0: 他穿着那身狐狸皮，我让他脱了，他就是不听，这个兔崽子！哎，
1: 我说爸，我给您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您还骂我？
2: 凤凯出大事了，文秀和晶晶清明节路起蛋糕一上午都没回来，我们都急死了。啊！
1: 爸，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去看看。来来来来，别着急啊！
3: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出去找啊！出去找，快去！哦，你好，先生，请问想买点什么？
4: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今天上午。
3: 有那么一个30多岁的女士，带着一个7、8岁的小女孩，到你这儿来买蛋糕。啊，来过，不过先生，他们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从我们店里完蛋糕之后出去，他们就到斜对面的小吃店去买吃的了，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女士像发了疯一样，在街上奔跑，被一个卡车给撞了。
4: 小女孩呢？
3: 没看见。
4: 那这位女士呢？
3: 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4: 哪间医院？
3: 这我就不晓得，你得问警察了。哎，慢走。
5: 姐，你跟曲一都过来了，咱爸在家怎么办啊？董姨在家呢，血管窄也在。哎呀，孟凯，你别走了，我心里更慌了。哎，
6: 大夫，我大嫂怎么样了？啊，伤得不轻啊，脑震荡，还断了2根肋骨。 好在送来及时，不过只要好好休养，能够恢复健康的。
1: 谢谢啊！我跟文秀是老同事，应该的。不过，
6: 放下姐，你们家怎么总有事儿啊？
1: 啊，
5: 大夫，我大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这要看病人自身的情况了。
1: 谢谢。

0: 姐，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嫂子，我去摸摸情况。
1: 嗯，一定要把晶晶找回来啊。
0: 听见我说话吗？
2: 他真相。
1: 孟凯，他说什么呢？
0: 大嫂想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因为他想跟我说话。可是大嫂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如果贸然打强心针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你放心吧，我这就去摸情况去，很快会把晶晶找回来的。
1: 孟凯，要不然就让医生给他打吧。晶晶有危险，当时现场只有他在呀，他想跟你说说情况。

0: 司令会不高兴的，带走。
1: 是，
2: 不行，他是重伤，明天将带走，很生命危险的。
3: 少废话，带上急救医去，跟我们一起走。
1: 那个人我观察了一下，脖子上确实有块胎记，可是他口风很紧，就是不说在哪出的车祸。我只能拐弯抹角跟他闲聊，也算是套出来一些。

0: 轻轻被一个女人绑架。
1: 女人长什么样？
0: 个子高高的，黄色的头发。
1: 开着什么车？
0: 黑色别克。
1: 我知道是谁了。大嫂，你好好休息，放心吧，我一定会把晶晶带回来的。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2: 你给我站住！
1: 要要人。
2: 不许去，他们人太多了。
1: 怕什么？他们要敢是不叫人的话，老子踏都不管。
2: 咱爸从小就说你聪明，你怎么到关键时候就变成猪脑子了？你也不好好想想。晶晶要真是被他们绑架的，现在能藏在董公馆吗？
1: 真要是绑架的话，他们肯定有什么目的。
2: 对呀，连绑匪的面你都没找着，你就贸然地跑到董公馆去要人。要是晶晶不在那儿，咱们方家和董家就算彻底的决裂了。真要打起来，受伤的不还是老百姓呀？
1: 董振山是跑哥老大，真要把他逼急了，私下这种事儿他也干得出来。
2: 是啊，这种事儿在江湖上还少见吗？
1: 你说的对，姐，放心吧，我不会那么冲动的，我会暗中找人去打探消息的。
2: 去，注意安全啊！
1: 你们觉得我平时对你们怎么样？
3: 方长官平时待我们如兄弟，照顾提携更是没得说。
4: 是啊，要不是方长官您眷顾，我还回不到这雾都呢。现在照顾生病的老妈也方便多了。
1: 那好。那我今天想请你们帮个忙。
3: 长官尽管吩咐。
1: 我小侄女被人绑架了，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的人都撒出去。
4: 什么人这么大胆？
1: 现在先不说这个，小侄女今年7岁，我要你们利用自己的各种渠道务必找到她，包括监狱、医院以及所有可以藏身的地方通通给我搜个遍。
4: 那我们可以请警察局协同啊，那要方便得多。
1: 不行，这件事情现在不能声张，以防绑匪撕票，必须秘密进行，明白吗？
4: 明白了。
1: 这是我小侄女。
3: 好的，我们马上行动。
5: 朱总，朱总，朱总，刑侦组报告，今天上午在闵行蛋糕店发生一桩绑架案，一个7、8岁小女孩被一个外国女人给劫持了。
6: 庞子，哎，我问你，那外国女人抱养中国孩子的事情，她算新闻吗？啊？
5: 不是，
6: 你小子是不是想多捞几块情报费啊？
5: 这我哪敢？大哥，主要这个女孩啊，是方静斋的孙女。
6: 方静斋的孙女，
7: 有意思。
6: 方静斋的孙女，你说在雾都有人比我胆还大？
5: 就是。
6: 哎呀，方静，哎，胖子，哎，你觉得是谁干的？
5: 这雾都有能耐的，不是共产党，就不。就是咱们，啊，还有袍哥那会儿。
6: 哎，你说这大白天就绑架了小孩的话，我觉得像袍哥的作风。嗯，这样，你马上给杜黑虎打电话，让他把耳朵给我竖起来，眼睛放亮点啊，找到小女孩家了。
5: 好，去。
8: 做生日蛋糕，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好好庆祝一下。
1: 我现在哪有心思过生日啊？

0: 张凯，出什么事了？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
1: 我大嫂出车祸了，经理被人劫持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经理说，我大嫂带着经理去给我买生日蛋糕，结果经理被一个外国女人给劫持了。我大嫂去追，被车给撞了，刚刚才抢救过来。也不会这个事儿，
0: 还先冷静一下，别着急，我们好好想办法。
2: 安娜呀，安娜可是一整天没见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这么担心你的干女儿，放心吧，一会儿我就派人去找她。这个安娜可真行啊，仗着地皮熟了就到处疯跑。
4: 陆爷，
5: 还没。
6: 城南的堂口传话过来，独游街出了绑架案，警察找上门来了。问是不是咱袍哥干的？
2: 你仔细调查一下。
4: 是。
2: 安娜会不会是安娜呀？
3: 不可能，她吃饱撑的，干嘛绑架呀？再说她没那个胆儿。
7: 这个安娜应该是受毒海妹指使的吧？
1: 何以见得？
7: 毒海妹为了得到你，所以绑架今天做人质啊？
1: 为了得到我。就绑架我侄女，杀我嫂子，害得我在家里抬不起头来。他这董海妹也太笨了吧！
7: 他应该也没有想到会惹出这么大麻烦吧？车祸应该是个意外。
1: 你在想，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冲着我爸来？
7: 折腾哪跟哪儿啊？你被气糊涂了吧？
1: 不是的。我不值得他们花这么大的本钱，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我爸手上的地下输菌毒，是掌控雾都的宝贝，很多人看着都眼红。眼看着就要解放了，董振山为了自保，什么都做得出来。
7: 你这么分析应该有道理，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如果金锭真的在他们手里，他们不敢明着放在董公馆，一定是把它藏在什么地方。要是在董海妹手里的话，也还算是安全的。我准备明天一早到董公馆接手。
7: 我家这儿了，我得马上向组织汇报。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
1: 不用，我去要自家的孩子，他们不敢不给。再说董海妹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季轩，你也赶紧回家，探探你爸的口风。我要赶紧回去，好早做准备。
7: 好，那我们快走吧。
1: 走，
7: 走。
3: 爸，这是你最爱吃的青椒肉丝面，趁热吃点吧。
8: 要是机会了，剩几个怎么办？
7: 孟凯，晶晶有消息了吗？
3: 什么呀？这是
1: 姐，你先别着急，这绑匪无非是图钱财，现在他什么都没拿到，应该不会对人质怎么样。我已经暗地里让人去找了。
3: 行，那就是说晶晶还是安全的，是吧？孟凯，你这儿拿多少赎金咱们都给啊，
1: 看看情况再说吧。这绑架案啊，按理说半天就找人送信来了，可这次都已经一天了，绑匪也没什么消息。我总觉着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3: 阴谋？什么阴谋？
1: 我觉着他们是冲着咱爸来的。啊，
9: 你得早做准备啊！
10: 我准备个屁！自从你把那个宋金刚带到家里来，家里就没。
11: 先是我被蒙面人打伤，然后是你大哥被枪杀，紧接着就是你大嫂出车祸，现在连我的孙女也被绑架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家给彻底毁了啊？你
1: 爸，我
3: 爸，你别动气。老爷，你别激动。
10: 闭嘴。

可怜的孙女啊，才7岁，她就要经受这么大的打击。爸爸没了，妈妈又住院了，为什么这都是？为什么这都是啊？我做什么孽了？我出去，都出去！

0: 怎么样，打探清楚了吗？
1: 清楚了。今天上午，独游街一个女人绑架了方景斋的孙女，妈妈为了追女儿，让汽车给撞了。你是说，方大哥的侄女被绑架了，嫂子也出车祸了？
0: 是。
1: 那个绑匪他长得什么样？据街坊说，是个女人，个子高高的，黄头发，还戴着墨镜。
0: 安娜吗？她疯了！为什么要去绑架呀？赶紧把她给我叫来。
2: 她还没回来呢。
3: 这样，等安娜回来，你让她立刻来叫我。
2: 哎。

0: 您熬了碗小米粥，您都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这样会把身体弄垮的。
1: 静静一直没消息，我实在是吃不下。
0: 我们都知道您把静静当成掌上明珠，现在她被人绑架了，做下人的都很着急呢，可绑匪绑一个孩子做啥呢？有老爷，小少爷其实不是像您想象的那么坏，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他从小是了老爷，您快喝粥吧。

0: 安娜，你昨天一整天都去哪儿了？还一夜未归。嗯，我呀，
1: 快说啊！我到乡下玩去了。
0: 撒谎！你为什么要绑架方大哥的小侄女？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他妈妈了？你安的是什么心啊？快说啊！
1: 我，
0: 你再不说清楚，我就按帮规处置你。
1: 小姐。 我是好心办了坏事，我真没想到那小女孩的妈妈会出车祸。
0: 你说你没事绑架人家小女孩干嘛？

0: 谁让你这么干的？
1: 没有谁啊，是我自己别出心裁想出来的。你们不是说要找方家的图纸吗？必须想点别的办法吗？我本来是想帮你们的忙，让你高兴高兴。
0: 我高兴什么呀？这都出人命了，你这哪是帮忙呀？啊，你简直就是捅了个大娄子，你知道吗？
1: 那女孩叫娄子吗？
2: 我没有捅她，也没有打她，我连一个手指都没有动她。
0: 行了，闭嘴！你把那小女孩藏哪儿了？
1: 在……
0: 赶紧说！
1: 藏到云峰山里，就是上次你带我去那个华阳洞。
0: 快走，
3: 慢着。
0: 爸，您跟方金斋有过节是你们老一辈的事情，跟人家小女孩没有关。咱们还不到绑架人家小女孩来泄私愤呢，啊？这不是咱们袍哥干的事儿。
4: 你说的没错，既然安娜做错了，咱们就将错就错吧。现在你赶快帮那小女孩找到，我们要照顾贵客那样好好的伺候她。
0: 那不就完了吗？快走！
4: 哎，等等！这丫头风风火火，话还没说完呢。
0: 那您倒是一口气说完啊！
4: 方静斋他最喜欢这个小孙娘，如果这个小孙娘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方静斋不听话。你记住，我们不要命，只要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人啊！
5: 喂，钱处长，那女娃娃关在
6: 云峰山华阳洞。
7: 袍子，出发，云峰山。
8: 哎，是。
5: 哎，你们这去哪儿啊？
0: 别废话了，赶紧上车，跟我一块儿去。

0: 还没到，
1: 哥，看地图上画的应该就在前面。哎，毫无疑问。哎，这外国洋怎么这么难啊？啊，
0: 外，速度特别快，
1: 走。

0: 出动，人找着了。
1: 来来，把孩子弄下来。哎，小姑娘，别怕了啊，叔叔是来救你的。
2: 我不要你们管，你们都是坏。
1: 叔叔不是坏人，你看，你爸叫方孟凡，是雾都大学教授，你幺爸叫方孟凯，对不对？我们都是老朋友，叔叔不是坏人。走走走。
3: 走。

0: 闪开！
1: 方大哥，你冷静点，你听我说，安娜也不知道你大嫂会出车祸呀。
0: 就是因为她绑架了晶晶，才害得我大嫂出了车祸受伤的。难道我不该杀了她吗？安娜，我方家跟你前世无冤，现世无仇，你为什么要绑架晶晶？为什么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还有你东海妹，没想到你居然会养虎为患，滋长邪恶，从国外带回这么一个女人。
1: 方大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晶晶，你在这只会浪费时间，你别糊涂啊！哎，你们别抢啊！这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我罪该万死。大哥，我真没想到会这样的结果。可是现在后悔来不及了。方先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全家。杨哥，你爸爸，
2: 你是安娜？
1: 啊，你怎么知道？
2: 哎呀，华，你这样蒙个脸，我就认不出你了。哎，你为什么救我？
1: 是我家小姐想救你，我家小姐喜欢上了你。
2: 那行，那我就告诉你家小姐，她的问题吧，来日再报，别回去这么冷静。
1: 废什么话呀！你快走吧。
2: 哎，不。
0: 我告诉你，安娜，我暂时留着你这条命。要是找不着晶晶的话，我绝对不会饶你。
1: 方大哥，方大哥，
3: 方孟凯意识到，敢在袍哥手里抢人质的，只有钱耀宗。他肯定是拿晶晶跟父亲做图纸交易，他必须赶在钱耀祖前面阻止这个罪恶阴谋。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4: 我是军队，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斤。

0: 是没送的徒弟，
1: 这么慢的金钱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3: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4: 好，

0: 为什么要毁我们座城？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改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老爷，钱要阻拦了。
1: 老前辈，久违了啊！钱大处长难道还是有何贵干？我借也不说。报告先生，贵府遭遇的不幸，我们都听说了。
2: 钱茂深表同情。
3: 你身为警备司令部的行动处处长，不能保一方平安，现在跑到我家里来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你觉得有意思吗？
1: 就是因为听说你小孙女被绑架了，所以呢，我来就是想跟您谈谈这事儿。
3: 我孙女现在是不是在你手里啊？
1: 您放心，我们已经把她救出来了，她现在呢安然无恙。
3: 把她给我送回来。有什么条件你开？你到底想要什么？跟我忙。
4: 好，那我就把话给你们挑明了。尽管你们方家财大气粗，但是我告诉你们，
1: 你们一分钱我们都不想要。
5: 你们这么做跟土匪恶棍有什么区别？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地下疏浚图，只要你把图交给我，我马上叫人把你孙女送过来。
5: 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晶晶在你们手里？

0: 你告诉我，你干什么你？
1: 闭嘴！把人给我带走！扰乱公务，带走！等一下。
2: 守在桌子上，里边有一样东西，你帮我拿来。
0: 是，老爷。

0: 这是你要的数据图吗？
1: 方老先生，佩服，这么机密的东西居然藏在了大庭广众之下，佩服佩服，大隐于世。
0: 我想见我的孙女。
1: 好，你把图纸交给我，我马上就放人。
0: 君子言而有信。
1: 有信。
2: 爸，图纸不能给他们。
1: 方老先生，您不想见到孙女了吗？
0: 好，下午我就想见到你。
1: 没问题，只要把图交给我。

回去啊，验一下这图纸的真伪再说啊。

0: 照，是在那边。
1: 纸拿走了。
2: 钱耀祖说，如果不交出图纸，他们就不放金锦。老爷实在是没有办法。
3: 我怎么拦都没拦住。
1: 那钱耀祖说什么时候放人？
3: 他说要先回去验证图纸。
1: 我爸呢？
3: 在书房。你先别去找他。爸说了，这会儿谁都不见。爸还说了，图在命在。
1: 图在命在。老爷子把图纸藏什么地方？
3: 那根柱子里。
1: 真行啊他！我看看去。

0: 期未干，使方孟凯意识到父亲担心孙女被绑，钱耀祖肯定会来威胁他，才使出这招以假乱真，让孟凯有更多的时间去救晶晶。
1: 什么？孩子被劫走了？
2: 被别人抢先了一步。
1: 哎呀，坏了，这肯定是罗文昌的人干的，孩子落到他的手里，这麻烦可就大了。这些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了。方静斋刚刚死了大儿子，小孙女才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要了他的老命了。
2: 爸，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这事情越闹越大了，这趟浑水

0: 什么？你们中国人讲，父亲请罪，我来向东爷、韩海妹请罪。你们要杀，要剐，你们说了算。
1: 你快起来吧，你这样有什么用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添乱。
0: 安娜，你告诉我，你藏孩子的地方还有别人知道吗？
2: 也许他人知道，我对天发誓，我没说谎，连鬼都不知道。
1: 鬼不知道，可魔鬼知道啊！已经伸出魔爪，把孩子接走了。
2: 消息传得这么快，动作如此迅速，连地点都摸得这么精准，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1: 韩梅，我们这里肯定出现了内鬼。
3: 你好好查一查，不然我们后患无穷。
4: 内鬼，我可不是内鬼，我不可能是那个内鬼。
5: 行了吧，没人说你是内鬼。
3: 报告，
6: 进来。
3: 司令，图纸拿到了。
6: 来，
3: 拿到了。
6: 让我看看，好的。
3: 什么呀？这是我怎么看不懂啊？你看得懂吗？我看看，我也看不懂。不过要是宋专员在的话，他倒是能懂。
6: 那你把他从棺材里拉出来看呢？什么时候了，还替死鬼说话？

0: 不是，司令，我不是这意思。你想啊，方静斋的小孙女在我们手里，他也不敢拿张假图来糊弄我们呢。你再说，昨天我们刚抓的晶晶，他哪有时间画这么一大张图啊？嗯，
1: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可是方静斋是我的大哥，又是袍哥中的老码头，我不得不防啊。这样，你让几个公证师来看一看，让他们鉴别一下真伪。
0: 司令，我觉得这些工程师啊，他根本就不懂。那懂的话，我们还费这么大事儿，那找方静斋干啥？他们也就知道一些局部的管线而已。
1: 你让他们来看一看，挑出一两处问题就够了。
2: 报告，
0: 进来。
3: 司令，处座，密令。
0: 出去。是。
1: 什么密令？
0: 江屯的密令。
1: 装神弄鬼，这个江屯老在背后指手画脚。说什么？
0: 说是辨别图纸真伪尚需十日，立刻以假图逼方静斋说真话，不得延误。此令，江屯。
1: 哎呀，这个江屯太厉害了，我们刚得到图纸他就知道了。他这一刀我懂，叫做兵不厌诈。行，就按江屯的指令办。
0: 是。

0: 秦耀祖他们怎么还不把晶晶送回来呀？你真会相信他们能把晶晶送回来啊？这帮龟孙子，他们要干什么呀？啊，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啊！
1: 老爷，老爷，上门的外人又来了。
2: 方老先生，你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
1: 你们有话好？滚！
3: 什么意思？你给我那张图纸，一文不值，那是什么一个狗屁图纸？
1: 我就那么一张图纸啊！假的！假在哪儿？是按照的线路不对，还是和地面的目标不对称呢？我告诉你，反正这里问题多了去了，就是假的。
0: 那这样，你们找一个专家鉴定一下，
1: 具体的错误在哪儿，你拿回来我来修订，好不好？
4: 对呀，既然你们能看出来是假图，那你自己画一张吧，干嘛来为难我们家了？
5: 好，
4: 好，我告诉你们方静晨，你们都听好，你不跟我们合作，你们永远啊见不到你可爱那个小孙女。
5: 老爷啊，老爷，你赶紧把图拿出来吧，你要不把图纸拿出来。 他们就不会放晶晶，晶晶才七岁，那多可怜啊！啊，老爷，老爷，他们要是把你给带走，把你给杀了，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6: 是呀，老爷，
4: 这可怎么过呀？这日子，老爷，我求求你了，你把图纸给拿出来吧，保住我们一家人的性命啊，老爷。
7: 方长官，该去的地方我们都查过了，包括医院、监狱、宾馆、客栈，都没有您侄女的踪迹。车站码头也去过了，没有任何发现。
8: 我可以确认，我的小侄女就在秦耀祖的手里，所以你们要马上给我暗中查找，主要是行动处的秘密，一定要想办法给我找到她，但是不要打草惊蛇。
7: 明白，明白。
9: 进来，小姐，这几天你很辛苦，我给你和老爷煲了鸡汤，你趁热喝了吧。老爷的呢？
10: 已经给老爷送过去了。
9: 行。
10: 吴嫂，有什么事儿吗？啊，有事儿您就直说。
9: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0: 没事儿，你尽管说吧。

0: 姐，您以后对杜黑虎要防着点儿。他怎么了？一早我买菜回来，就看见杜黑虎在大厅外偷听你们说话。偷听？我们也没什么事儿瞒着他呀。可是他听了一会儿，就慌慌张张的出门了。
1: 你们不是说要找方家的图纸吗？
2: 我本来是想帮你们的忙，买的小女孩藏哪儿了？
0: 藏到云芬山里。
1: 就是上次你带我去那个华阳洞，
0: 吴嫂，你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呢？哎呦，我是想跟你说来着，又怕没事找事儿。我一个下人，要是传到杜黑虎耳朵里边，恐怕连命都没了。后来听说你找人没找着，才觉得是不是……
1: 吴嫂，你以后帮我盯着点他，有什么事儿马上告诉我。
0: 好，我知道了，那你歇着吧啊。
3: 司令，咱们堂堂国君，不至于许愿人家土匪吧？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有话直说。
4: 好，他钱耀祖搞不来舒静图，就把方静斋的小孙女给抓了。您知道吗？
3: 啊，这个龟儿子！
4: 我既然不是您的命令，我现在就要让钱耀祖把孩子放了。
3: 哎哎，子健，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抓也就抓了。
4: 啊，放在咱们这儿也不错，对不对？你想想，蓝岩计划都启动这么长时间了，连个图纸都没找到，我们怎么向上方交代啊？
3: 不是，那也不能拿七岁的孩子做人质吧？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兢兢的爷爷吧。我已经吩咐过了，贵宾款待，谁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我毙了他。
5: 抽手机器吧。你是越来越不听招呼了，子健。你上我得了，方圆百里，手指效果最棒。那三群光可是名望，该提点了。上回就在这捣的险，
6: 那也不能怪我们，那梅林他。
5: 哥，干什么呢？

0: 我们去晚了一步，晶晶被钱妖组给带走了。钱妖组抓晶晶做什么？我想他是想用晶晶来胁迫爸爸，交出地下室军图。这个钱妖组那么歹毒，那晶晶会不会？都怪我不好，都是我。
1: 大嫂，你别自责了。
2: 要说怪啊，应该怪我。我要不过这个生日，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啊，
3: 嫂子，晶晶，你那么忙，你来看我呀？
2: 别说了，我这都来晚了。嫂子，我今天给你熬了粥，里面放了黄芪、红枣，还有冬虫夏草，你一会儿多喝一点啊。流了这么多血，可得好好补补。
0: 谢谢啊。
2: 你跟我还客气啥呀？
1: 哎，锦轩。
2: 你问过你爸了吗？问了，一问三不知。我爸这个老狐狸现在跟我装傻呢。哎，大嫂，我出去跟孟凯哥说几句话，你等等我啊。

0: 跟老杨汇报过啊，他要渡江南派行动队的人全是去寻找的。你放心吧，我们的人各行各业都有。
1: 谢谢啊。
0: 跟我还用不着这么客气啊。
1: 哎，对了，刚才你给我大嫂送的那个粥，是不是上次董海媚也给我熬过一次？
0: 是不是只有他会熬粥？

0: 就说嘛，我们家秦轩这厨艺是越来越高超了，什么粥都会。
1: 那当然了。
0: 那下回再弄个别的呗。
1: 好吧。
2: 不动，进来。司令。
3: 哎呀，钱大处长，你很忙啊。
2: 坐。司令，这样，您有什么事请吩咐。
3: 你呀，先把这事情收一收啊。你给我说一说舒俊图的情况。
2: 司令，我跟您讲啊，就设计院那帮人都是一群废物，但非要拿什么图纸到现场去核对，这不太浪费时间了吗？然后去过的地方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3: 那三姨太呢？你不是说肯定能抓到他吗？几天了，人呢？在哪儿呢？
2: 司令，就抓捕三姨太呢，我就像抓共犯一样，从来都没敢怠慢。但是这个三姨太这个人呢，实在是太狡猾了，行动诡异，根本就没什么线索。
3: 一个堂堂的行动处长，对付不了一个弱女子，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呀？我就不信卢小婉她人家蒸发了。
2: 司令，你放心，我全力以赴地抓捕她。全力以赴，
3: 全力以赴。对于女人，那是女人，一个小女人。江总，我告诉你啊，再过五天我就不用你抓她了。关卢小婉那房子，你自己走进去。
2: 是，那我现在我马上就去。
3: 你去。
4: 哥，你说这三，
5: 呸，卢小婉，
4: 哎，她神出鬼没的。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哎
5: 呀，那高人是谁呢？
4: 管他是谁呢，只要抓住卢小婉，咱就能顺藤摸瓜嘛。
2: 胖子，
4: 哎，
2: 你认为他会藏哪？
4: 这市区我们找了好几遍都没有，他会不会躲在郊外，或者山里？
2: 郊外，山里。寺庙尼姑庵，三清观。哎，他会不会藏在尼姑庵呢？
4: 对呀，哥，这尼姑庵是佛界境地，那也是藏身的好地方啊。
2: 走，先去慈院。
4: 好。
0: 小婉，
6: 孟凯，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不会是真的想吃牛肉干了吧？
6: 前两天钱耀祖带人来过，他差点认出我，我担心被他发现了。
0: 不会吧？就你现在这样，连我都认不出来，除非你故意想让他看见你。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那送信的是什么人啊？
6: 哦，一个香客，谁不同情一个逃婚的弱女子啊？
0: 行啊你，特工的手艺没丢啊。
6: 孟凯，我现在就像惊弓之鸟一样东躲西藏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罗文昌要是不抓到我，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们抓着你的。
6: 可是我现在已经心力交瘁，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想一了百了，死了算了。
0: 我费了半天的劲把你救出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啊。香港的事儿我正在抓紧时间办，我告诉你啊，以后在我面前别说这种丧气话了。
6: 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快点，快点。

0: 有汽车声，不会真的是秦小祖他们来了吧？
1: 会吧，我不确定那天他有没有发现我。
0: 你太小看秦小祖了，他们一会儿都进。不行，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得赶紧离开这儿。
1: 那我能去哪儿呢？
0: 先离开这儿再说。 不行就先去乡下。
1: 我不去乡下，到了乡下他们也能找到我，那里还是不安全。还是先躲一躲吧，别再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好吗？
0: 走吧。哎，
1: 把这个给我。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的牛肉干啊？这是你为我买的，是你的一片心意。好，
0: 走走。
2: 师太，有什么事儿吗？
3: 静心，前几天来安的那帮人，今天又来了。
1: 他们真的来了，要被他们发现了，我们全都完。

0: 请跟我来。
1: 谢谢师太，走。
2: 你们干什么？
3: 阿弥陀佛，佛门圣地，施主修得无礼。
2: 怎么样？不然你先崩了你。
4: 师父，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
5: 既然是佛门圣地的话，
4: 我想没必要为了几个坏人带来虚妄之灾吧。

0: 这有个柜子，你们俩就藏在柜子里，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千万别出声。
1: 好，谢谢师太，快进去吧。
0: 快进去。

0: 你们要查找的人，施主请便。
1: 宋，走。

0: 屋子干什么呢？
1: 门开。
2: 别怕。
1: 哦，是堆放一些杂物的。
0: 打开。快点打开。

0: 把你庵里所有的尼姑都集中在四面菩萨那儿，快点儿，快点儿！
1: 这房子放多长时间了？

0: 这样，还在军统。
1: 俊熙，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抬起来。你。

0: 躲哪儿了？不说是吧？都不说是吧？好，我就不信它长翅膀能给我飞了。老泽，
1: 走，
0: 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给我搜。
1: 是，走。
0: 小门，小门是没锁住，出来小门你们就安全了。
2: 谢谢师傅，谢谢。
0: 站住！师傅，我问一下，那边路是通往外边。

0: 抓住啊！
1: 你赶快藏起来，我把他们抓住。
0: 不行，要走，一起走，走！
1: 快走了，快走！

方孟凯的为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弱女子为他设计？他打算寻机找到卢小宝，带他离开危险之地。

0: 摔死了。
1: 啊，摔死了？
0: 对，我亲眼看见他从悬崖上摔下来的。
2: 哎呦，这意思可就一了百了了。
0: 司令，我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
2: 你尽管说。
0: 卢小矮虽然死了，但是我感觉他背后是有人来操控这一切的。
2: 对，如果他背后没人帮他的话，他一个小女人能逃出你钱大处长的手里吗？如果他背后没有人帮他的话，他会藏得那么深那么久？
0: 司令，这个人的手法相当老道，而且具有反侦查能力，和卢小婉的关系呢也不一般。
2: 方孟凯，
0: 对，只有他有胆量去救卢小婉，他跟关鹏啊有可能是一伙的，也极有可能是共党的卧底。
2: 那这么说，关鹏的死就是为了掩护方孟凯，对不对？
0: 我想是这样的。司令，要不我把方孟凯再抓起来。
2: 哎呀，抓抓抓，你就知道抓。老苏啊，我跟你说啊，现在你要想个万全之策，让他先露出马脚。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给老子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行不行？
0: 放心吧，司令，我保证完成任务，想出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3: 方长官，这几天我们已经把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都没有发现您小侄女的下落，不知道钱耀祖把她藏到哪儿去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5: 是。

0: 姓呢？
1: 钱处长，有事吗？
0: 我是来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三姨太卢小婉掉下悬崖摔死了。
1: 司令的三姨太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其实我能看出你内心的吃惊，很难过是吗？
1: 你什么意思？
0: 哎呀，方孟凯啊，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哎，你想想，卢小婉这么瘦弱的一个女子，她怎么可能就轻易的逃出去呢？肯定是有人在帮她。
1: 既然你认为是有人在帮她，就应该赶紧把这个人揪出来。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恕不奉陪。
0: 我发现你当上联络官之后脾气也进常了。
1: 我知道我当这个联络官你嫉妒的。秦耀祖，我告诉你，我现在肩负着党国的重任，你要是再敢跟我过不去，老子就到江屯那儿揍你一本。
0: 方联络官果然厉害，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1: 站住，我还有话要问你。
0: 把你侄女藏在什么地方了？啊，秘密。
1: 好，算你狠，秦耀祖，你也别忘了，你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别逼我。
0: 逼你又怎样？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是这样的啊，我呢也是奉命行事，你的小侄女现在非常安全，不日呢就可以回到家跟老爷子团聚了，你尽管放心
1: 啊。那就拜托了。

0: 兵力部署计划的丢失，给国军造成很大的损失。罗文昌命令前要组查清此事，找出内鬼。
1: 方孟凯，方孟凯接触不到文件啊。

0: 按照规定，机密文件必须当天归还，不会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关鹏也没机会啊。
1: 报告。
2: 进来。
0: 司令，我想出办法了。
2: 啊？说说看。
0: 除了方木凯可疑之外呢，我们司令部内部也有问题。上次我们兵力部署计划落到共军手里，我始终认为是个谜。
2: 你是说不是关鹏干的？
0: 这事跟关鹏当然有关系，但是他也接触不到这么绝密的文件。
2: 你是说机要室有问题？谁？
0: 机要室一共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呢，我认为沈露的疑点最大。
2: 沈露？怎么可能啊，他当机要秘书好几年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0: 司令，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再说这事儿非同小可。
2: 行，你抓紧调查。
3: 是。
4: 报告。
5: 进来。
6: 司令，国防部急件。
2: 你。
6: 国防部为实施蓝烟计划，调运来一批炸药，将于17日从水路抵达雾都，命令你部务必确保炸药的安全。
2: 知道了。下去吧。
6: 是。
0: 司令，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沈露知道了。
2: 错。既然

0: 这个人的疑点最大，我就是让他知道这个消息。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借此演出好戏。陈秘书，处座。
1: 司令交代了，这是国防部发来的绝密电报，啊，你要亲自保管，24小时不得离身。明白。
2: 沈总的电话，
3: 哎，来了。

0: 看看，这是我今天呢亲自下厨给你做的这个你最爱吃的这个泡椒鱼，来，快尝尝。现在可以说了吧？那么急急忙忙的把我叫过来，到底要说什么？
1: 那个人我查到了，哪个人？你忘了，就是上次那人。他是谁？你们司令部的方孟凯。
0: 方孟凯？这么说，你软磨硬缠的要拿兵力部署计划，就是为了给他？你不是说是为了工作需要吗？
1: 你为什么骗我？我那是没有办法。我问你，你拿了他多少钱？我发誓啊，一个子儿也没收他，我也不敢跟他要。那你为什么给他？他抓住了我的把柄，他把咱俩的关系摸得是一清二楚。上次咱们见面，
0: 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把咱们的事儿报到上峰那儿，到时候咱俩不光会受到严厉的惩戒，恐怕连性命都难保。你怎么这么傻呀？为报兵力部署计划，死了不少人。上峰要是查下来，咱俩性命都难保。
1: 无毒不丈夫，只有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咱俩才能逃过这一劫。
0: 可方孟凯并非等闲之辈，你干得过他吗？
1: 放心，我许大龙也不是吃素的。

0: 专属。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增卫队。
3: 咱们的太绝，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3: 快来啊！
6: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6: 有您，胜利之本啊！
1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

0: 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1: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2: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3: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让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2: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0: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成队后，我的性格变化挺大的。
1: 还有3秒钟，保持住。
2: 我的目标是要拿世界冠军。
3: 这是我每天最熟悉的声音，它不仅是跳绳落地的声音，更是孩子们梦想飞扬的声音。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7年，初到建南小学，眼前的景象让我倍感压力。396位学生，大部分学生是外来务工子弟，他们比较朴实，但性格也比较内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让我有了一个想法：通过什么样的体育运动来改变这样的孩子，改变这所学校。有一天，有个小孩拿了一根短绳，在那里一起两人三人在进行合作跳。我看到啊，我觉得是不是通过跳绳进校园，来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以及他的活力？因为跳绳不像其他运动，它不需要大量的器材，也不需要专业的场地，一根绳子，一个孩子就能开始运动起来。能够让孩子们每天动一动、跳一跳，这就是最好的方式。跳绳这个项目确实是比较的辛苦，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训练，回到家里面也比较的累，有时候家长们看到了也比较的心疼。
1: 这个训练的话，相对来说它会占用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担心说它那会不会影响他的一个作业啊，然后睡眠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些顾虑都有。
0: 听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也比较的内心也比较的难过，家长们有一些想法我也表示比较理解，所以说我也跟家长们及时的沟通。第一，我们的学校的一个训练是在学习结束之后的一个锻炼，让孩子们在劳逸结合当中来，有了这样的一个衔接之后，孩子们的学习效果会更好。
2: 3、2、1。

开始，哎，加油加油！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如何让孩子们真正爱上运动，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潜心钻研课堂教学，把趣味运动、团队合作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当中，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 我与体组老师们研发的校本课程，我们将枯燥的跳绳动作变成了一个个的闯关游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快乐成长。走下去。在2019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建了校跳绳队。起初成立校跳绳队的时候，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没有专业的器材，那学校也是统一购买。 我们老师也会去网上去学习，去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之后的一种技能的一种提升，来让孩子们变得更好。虽然条件有限，每次看到孩子们挥洒汗水、努力拼搏的样子，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再苦也要带着孩子们越。

次参加比赛，我们的同学们由于经验不足，在比赛当中也是频频失误，拿到了倒数第一名。作为老师，我也比较的难过，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看到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应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有那一瞬间，我会得到一个质疑自己，是不是这条路

0: 熊的眼睛里面有光，你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再苦也要跟同学们再努力一把，我们再试一下，
1: 那我们继续加油吧。
0: 你让我下定决心，重新出发。我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冠军。我们的每一次训练都是有汗水与坚持相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嘉欣同学在跳绳时脚踝被跳绳抽得红肿，却从不喊疼，只是坚定地说：“我想为校争光。”队员曹一腾同学在长时间的摇绳的训练，手臂肌肉酸疼，他却对我说：“我不怕苦，我想跟着同学们一起拿冠军。”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跟着同学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梦想奋斗。我陪着孩子们一遍遍的练，我们一次次的拼。有时候我会告诉同学们，跳绳跳出的是速度，我们练出的是毅力，展现的正是你们的精气神。有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孩子们在不断的训练当中，不断的有目标的这样的去奋斗，效果更好。我们的同学从倒数第一奋力一直到世界银牌，我们经过了区赛、市赛、省赛乃至全国赛，都获得了冠军。这一路走来，是我们每天的付出。我给孩子们定下一个目标，悄悄努力，默默拔尖。我们代表中国队去征战世界的舞台，斩获四金七银二铜。
2: 我很开心能在国外赛场升起中国的国旗，唱起中国的国歌，我很骄傲。
0: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你的意义远不止争金夺银，更在于塑造人格，改变命运。如今人人会跳绳，个个爱运动，成为了靖南小学最美的风景。2025年，我们学校还引入了科技赋能智慧系统，让孩子们在课间自主地出到教室进行锻炼。
3: 跳绳这个项目推广起来比较容易，一根小小的跳绳价格不高，场地要求不高，巴掌大的地方就可以。

0: 训练起来了。我们普通的体育老师、班主任，只要热爱，都可以带着孩子们运动起来。所以选择这个项目，一下子全校就可以把体育这个项目就做起来了。
1: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就像跳绳一样，学会了面对挫折的态度。当一个个孩子因为爱上跳绳而变得阳光开朗自信的时候，这就是我为体育强国的未来打下最结实的身体基础，这就是我一名体育老师最朴实也是最坚定的回答。

0: 来那几年，每天早上我都要这样喊，山太大了，路太远了，不喊有些孩子听不见。这山虽然大，但只要我声音够大，总能传到每个孩子的耳朵里。30年来，我每天都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我的家，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我比谁都清楚，在这里一个孩子被照亮，或许一个家庭的命运就能被改写。海拔700多米，是长平瑶族乡的平均高度，28公里，是瑶乡孩子走出大山的行程距离。读书是认识世界最好的路。
1: 当初呢，我对自己读书出去呢，对我们这里呢，本地呢，是很有很深厚的一种情感。我家人呢也帮我问到了县城的这个学校，但是呢，我还是毅然的回来，在我们本地呢做一个乡村的代课教师。
0: 我要回来，家乡的孩子需要教育，我是大山的女儿，理应回来守着他们。
2: 可以说，我就是当年长平乡第一个开男士摩托的女汉子。

0: 以前去县城拉客本，要翻几座山。有一次下大雨，摩托车摔倒了，但我最担心的是课本有没有被淋湿。当时我只顾着往回赶，回到我才发现腿上流着血。但是看到孩子们捧着新书，眼里放光，所有疲惫和伤痛都烟消云散。2009年，我的爱人走了，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才1岁。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想了一整夜。
1: 那时候呢，山路也很黑，我还是骑着摩托车。那我处理好孩子的事情以后，我是连夜赶着出去。在这个半路上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害怕，然后自己呢就停下车来，对着大山狠狠的哭了，就想着，如果我还是不能走出来的话呢，那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学校里的这些孩子他们怎么办？对着大山哭了那一次以后，那我就决定自己把眼泪擦干，至少要在孩子们的面前，我不能掉眼泪。
0: 我看见孩子们在那对学习的渴望和认真的表情，我就想，我要是走了，谁来喊他们上学呢？后面我就想着，留下来，翻过这座山，就不走了。当时

有人问我，走出大山了，为什么回来？我想成为照亮孩子前路的微光。我的力量或许微小，但我相信点点微光汇聚是可以照亮大山的。大山可以挡住视线，但挡不住梦想。教育是让山里的孩子拥有另一种人生。

0: 个柳叶刀。
1: 刚来的时候，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上课听不懂，就不想来了。我就想，那我先把当地语言带到课堂上，再慢慢把普通话翻译过来，把语言障碍这个挡着姚山娃求学路上的拦路虎给打下来，孩子们就能走出大山，走向更大的世界。我用了两年时间，走遍了全乡村寨，最终探索出民族语言加普通话双语教学模式。那时我就在想，孩子读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这座山在给他们让路。我希望孩子们不只是会读书，还要知道自己家乡里的文化物件都很美。我们山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东西，他们是孩子心里的一根根线，连着家乡也连着未来，是属于孩子们心中的山乡。
2: 我觉得民族课程非常有趣，我在这里学到了本地很多知识。
3: 他说瑶族的东西很美，让我们好好学。
1: 这些年长明瑶族乡的山路变宽了，校舍变新了，孩子们的眼神也亮了。唱一首民族歌曲，跳一支民族舞蹈，说一句民族语言，绣一幅民族刺绣，习一项民族体育竞技，是我们创新研发的教育课程，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让孩子们在文化中找到根脉、梦想与希望。

0: 因为小孩在这所学校读书，他就把我们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校长。
1: 邓校长呢，也是我的，以前也是我的老师，现在也是我孩子的老师，教完我现在也教我的孩子。邓校长这一辈子都给了昌平，都给了昌平的所有孩子。
2: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我不求他们有多厉害，我只希望他们能比山高那么一点点。

0: 孩子像青花瓷，可能需要精心的雕琢，有的孩子就如同窑变釉，能够放手一搏，形成出让你意想不到的色彩。我们教育者最深的功力，就是要懂得何时天才，何时静观其变。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1: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我了解到这个广西师大和燕山区政府要合作办学以后，就是需要派一个校长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我就想到也许这是我可以真正去扎根的机会。一切都是

0: 从零开始，一所新建学校的这种艰辛和困难，没有犹豫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家很远，读博士还有很多的学业要完成，然后新建的学校又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不是某一个瞬间的一种冲动，而是我长期的思考的一个坚定的选择。我希望把我的博士论文写在基层的土地上，我也特别愿意承担下这份责任，把自己的全部所学倾注在这里，让我所学到了前沿的理论在这片土壤里边生根发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而且有温度的教育。在建校第一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特别艰难的时候，当时学校里面的很多设施还在完善的过程当中，教师的队伍都是刚刚建设起来的，非常的参差不齐，然后家长们对一所新学校也充满了很多的担忧和疑虑。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面非常的疲惫，我当时在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看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特别的累，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甚至在问自己，我自己当初是不是做错了选择，是不是高估了自己，也许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多人的命运。但是当第二天早上我推开教室的门的时候，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突然扑到我的怀里，递给我一张这个小纸条，那个字歪歪扭扭地写着：校长妈妈，我好喜欢你，我长大以后也要像您一样。然后当时旁边还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心，我看到那颗心的时候，那一刻我就突然明白，我不是一个人在硬扛着，我的身后有孩子们的眼睛，有家长们的期待，还有整个社会对我们燕山教育，对我们教育人的期待。所以我就经常会跟我们的团队成员说，老师们如果多辛苦一些，多付出一些努力，那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多收获一些成长。早上好，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就像是一块质朴的泥土，但是只要我们给他提供合适的温度，耐心的守候，就像我们的教育给了他各种不一样的五育融合的课程，就像给他上了不同的釉色，那我们的孩子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光彩。开发各种孩子们热爱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课程、合唱的社团、科创的课程、西瓜地的劳动种植实践课程，还有我们 AI 加德育加红色教育的课程，这些都是可以实现，能够让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呈现出自己的不一样的思考。只要孩子们你们喜欢的课程，我们学校都会想尽办法去帮你们开设起来，让你们在不同的课程里面去体验不一样的学习的过程，让你们收获不一样的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1: 哎，早，我看谁先找到最大的西瓜。
2: 我们种西瓜的时候是什么节气？大家还记得吗？
3: 谷雨。
2: 那同学们还认识什么节气啊？
4: 芒种、
5: 小满、
4: 大满。
2: 有大满吗？
4: 不对，我现在说错了。
2: 大暑、
5: 小暑，
2: 有小满，有大暑，有小暑，就是没有大满。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就是不要大家太自以为是、太满足，所以我们要学会小满即可，就是我们要学会每一天有小小的幸福、小小的满足。

0: 我的女儿来到了这个纪念学校以后，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展示。
1: 它整个的一个建设都是围绕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所以现在给的话，我应该会给100分。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0: OK。
3: 我觉得经验学校让我很有归属感，感觉我们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庭一样。
4: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说100个读者会读出100个哈梅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有我们每个人的特色，所以我们这群经验才能如此出彩。
0: 这就是我们办学最大的一个收获，孩子从最初的胆怯到最后的自信，每一个孩子收获了很多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有美好有心酸啊，更多的我相信是一种幸福的成长。
5: 整个教育其实就是个静待花开的过程，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胚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老师们学生们一起努力烧制，最后可能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充满可能性的每一个成长的学生个体。
0: 就像泥土要在烈火中熬火后，我们的教育培育孩子同样是急不得的。我想5年后、10年后的经验，应该是一所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能够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自由舒展的学校。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从容地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每一个孩子你都值得，我们从不辜负。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威望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手上。
4: 我是几个人？
0: 这些都忘了，那是你。二百
4: 几个打30几个，
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4: 这人命数，这王八蛋的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中国人一年里的劳作生息，离不开二十四节气。节气自春秋战国开始有了雏形，到了秦汉时期正式定名。细品这份老祖宗传下来的天气预报，每个节气都有其风俗习惯和养生之道。百兽探秘栏目组这次寻访了一位擅长依据节气养生的百岁达人。
1: 我是陈小姐，今年102岁啊。
0: 百岁陈爷爷的节气养生法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还要从我们与他的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起。
2: 看见爷爷了，
3: 打扰你们了，我过来。
2: 哎，爷爷你好，
3: 爷爷你好，身体好啊。
1: 你这是顶喜帖干嘛？
3: 系呀系呀，顶喜帖呀。

0: 你几天？我就在那边救我放的哦。
1: 哦，他在电视台说过啊。哦。
0: 你几天那边的恶噶？我的整的窗啊，坏了那些，我的油饭在那边煮过啊。第二天搞到七点几，不过就是我都在那边啊，所以我第二天我好熟的。
1: 好熟的，您真厉害。
2: 一般他的经历很蛮很丰富，所以他说出来我们也不懂。
1: 哦，谁来谁来？
0: 你来吧。
1: 哎呦，爷爷还可以，哎呦，哦。猝不及防开始跑步了，啊，好犀利，好犀利！爷爷跑步好厉害。
3: 爷爷很会整理自己的东西的，我带着你们看一下他的衣柜。
2: 哦，这样子啊，哦，这爷爷的衣柜，
3: 你看他的衣服，他的衣服都是
2: 真的
3: 拿那个绳子绑好的。他每一件衣服收好了，他就都要绑起来。
2: 爷爷好精致，爷爷是个精致男孩，百岁精致男孩。
0: 你把那打开，你不要打呐，打一头，你把中间的那有就有有交交接的出来了。
2: 哦。
0: 你两个手都整，一个整不出来，一个整不出来，一个整不出来。
2: 什么东西啊？哇，都是爷爷的宝贝啊！你的那个针线是吗？
0: 结果要戳的结果。
2: 眼睛视力可以不？
3: 得，
2: 哦，厉害厉害！
0: 要重现了。
2: 哦。
4: 初见陈爷爷，我们发现他虽然已是百岁高龄，却依然腿脚利索，手明眼快，思维清晰。还未等记者询问其原因，百岁陈爷爷已经带着我们走出了家门，说是要出门晒晒背。
0: 你在哪？
2: 啊，
0: 你发现没？哎呀！那我讲。
5: 啊？
2: 我们都跟不上你，
0: 跟不上我，跟不上我。
2: 身体好哦，爷爷啊，身体好哦，腿脚利索，
0: 是，
2: 我都跟不上你哎，
0: 啊，跟不上我。
2: 你每天都来这里走啊？
0: 心情好，你周围都有你的。心情不好，你没找你什么认识这样的，也是我那个哪那个，要啥子呀？我没有那个可以的。结果我早上就晒风，晚上就晒背是这样的。
2: 对，晚上晒背。哦，怎么晒啊？
0: 就是这太阳眼睛开始晒背了呗。早风晚背呗，是这样的嘞。
2: 现在是准备可以晒背了，是吧？
0: 是啊。哦。晒背啊。晒不晒晒背一下哦，不是一大早。
2: 哦。
0: 晒不真的晒背子，而且一晒干就走了。
2: 晒多久啊？
0: 晒了就同我两人走啊，你讲的啊。
2: 哦，
0: 那几碗差不多饱了，你还吃一碗的样子。哦，
2: 爷爷有智慧哦。晒得暖暖的就可以走了。
0: 哦，晒一下嘛。晒了，哎呀，晒了一天两天的样。
2: 哦。
0: 有点冷到人家早风晚背的样，这样哦。
2: 哦。
0: 我没冻着了。
2: 哦，听老人家说的。
0: 人家说。我是这样的哦。
3: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说，面为阴，背为阳，人体背部有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和聚阳的膀胱经。所以通过晒背可以借助天的阳气来补充人体的阳气，驱除寒湿，因此晒背也被称为天灸。 晒背的时间尽量选择在早上的8点到10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间阳光比较柔和，晒背一定要注意避免暴晒，防止晒伤还有中暑。每次晒

0: 备的时间不宜过久，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10到30分钟为宜，晒背达到微微汗出的状态即可。
1: 常言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便是指三伏天，也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中盛暑最热的天气。这样的大太阳天出来晒背，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2: 哦，我们现在看爷爷今天出来晒背的时间就是下午3:56，也就是3-4点左右，爷爷在晒背。嗯，我觉得坐在这里就是很舒服，没有想象中像三伏天，好像在外面特别热，然后心烦气躁的。这个地板也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然后人坐上去也很舒服。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要向爷爷学习，出来晒晒背。是吧？向你学习，爷爷。
3: 哦，向我学习啊。嗯。啊。这里准备下雨不？
2: 嗯，那我们快走吧。
3: 快走啊。
2: 走吧，走吧。哎呀。
1: 从公园回家后，口渴难耐。记者发现，百岁陈爷爷有一款独特的解暑饮料。
3: 平时我饮水我就饮滚水啊，要烧滚过就先饮啵，唔饮生水喎。我就水烧。刚过去。

0: 丁香啊，即係解，飲多啲啊，都解暑啊。
1: 好
0: 咧，
1: 那你也尝一下，我
2: 帮
1: 你尝尝。
2: 好，谢谢谢谢。
0: 清
2: 香，对，很清香。它的那个紫苏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冲。
0: 紫苏那炒挺多哎，那
1: 怎么讲？
2: 也喝茶，
1: 我这怎么讲？而且那紫苏它的泡出来的味道很特别，
2: 是吧？
1: 一般的话呢都不煮汤，像你们来泡茶，
2: 是啊，很少，是啊。这个真的不错，我感觉喝两口以后就觉得很解渴。
0: 拉木丁，厉害的，饮啲茶。
3: 不同于年轻人喜欢在夏日里吹空调喝冷饮的贪凉习惯，不管多热的天，百岁陈爷爷都要来上两口紫苏热茶。百岁陈爷爷祖上是杏林之家，其祖父医术精湛，治病救人，施药调理，造福了一方百姓。
0: 有啲曬乾曬咧，紅咪得，咧得要煲骨頭湯啊，煲咩湯啊，放啲粒擺落去又得，係咁啊。因為公公係花壇啊。
2: 哇，那我也來學爺爺嚐一下，拿一片直接放嘴裡是吧？
0: 因為舊嗰時候我跟太公走上嘅人，我識多啲嘢。我哋太公嗰陣間都病九歲，我哋太公都死啦，係冇過。舊時我就同佢睡嘅咧，晚頭去睇藥師啊，去睇人哋睇病，佢入邊啲唔錯嘅人嘅翻嚟，嗰啲藥師輪聲嘅喎，嗰啲咁個龍聲，起碼兩聲，人哋嚟請佢去睇病啊，啲錢佢有橋有馬嚟喎，攞橋攞馬嚟，佢冇行得幾多啦，
2: 佢啊。难怪，所以爷爷这么懂。
0: 我啱啱读过三年书喎，因为走日本啊，啱啱开始读书啊，就走日本啊，所以我就不得读书。
3: 虽然陈爷爷没有继承祖父的衣钵，但他也在潜移默化当中了解到不少的中医养生之法。这款陈皮紫苏饮，就是陈爷爷从小到大，在三伏天里必不可少的解暑饮。

紫苏饮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流行。北宋时期街头流行的香饮摊，不亚于我们今天的奶茶店。把《清明上河图》放大，

宋人发现他用热水冲泡以后可以消暑祛湿，并被宋仁宗誉为天下第一饮。据《广群芳谱》里记载，仁宗敕翰林定暑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真想尝尝连皇帝都夸赞的夏日快乐水究竟是什么味道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尝试复刻一番吧。准备陈皮、甘草、老冰糖备用，新鲜的紫苏叶上火烤至变色，取适宜泡茶的山泉水煮沸，依次倒入备好的茶料，等待茶汤变色，切好柠檬，

0: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 公公的退休，老母亲喜欢的饮的茶。
2: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健脾。
1: 三伏天晒背下，日夜打着。
0: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除了陈皮紫苏饮，在这炎炎夏日中，百岁陈爷爷还有一样养生秘方。
2: 按一下穴位，帮他艾灸一下。
3: 这是什么穴位啊？
2: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健脾。
3: 一般要按多久？
2: 2到5分钟。哦，有就再艾灸就会比较好。哦，这个就是艾柱。
4: 阴陵泉是足太阴脾经的合穴，位于小腿内侧腓骨内侧髁后下方的凹陷中，能够健脾利湿，主治腹中寒、不适饮食、水肿等寒湿之症。
2: 这个穴位比较特别，要给它搓热一下再按。这个对脾胃好，提升阳气的。如果老人的胃口不好的话，按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4: 脾腧穴属足太阳膀胱经，脾之背腧穴，位于背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具有生清利湿、健脾和胃、益气温阳的功效。三伏天艾灸阴陵泉和脾腧穴，具有健脾生清利湿的功效，可以有效地缓解暑湿而引起的身体不适。需要强调的是，在艾灸前要辨清体质和症型，有些体质类型和临床症型不宜盲目艾灸，例如阴虚体质或者湿热体质，不恰当的艾灸有可能会引起疾病的加重或反复，因此艾灸一定要在中医医生清晰的体质辨识下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方案。
0: 艾灸、晒背、喝紫苏饮，难怪陈爷爷年过百岁却依然身体康健。这背后除了老人优秀的养生习惯，更离不开家人对他的悉心照料。
5: 平时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配备一些给老人吃的食谱啊，比方说养生点啊，像那种三伏天的话呢。

0: 太热，所以的话呢，就吃点养生菜吧。
1: 三伏天里，陈爷爷家都吃哪些养生菜呢？紫姜是药食同源的营养食材，古人称之为书中浮土。夏天天气炎热，排汗增多，吃姜具有温阳助阳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人体抵御外邪，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0: 班 Sir，
1: 叫阿格林班。
0: 只要是能够筷子能够夹得开的就合适了，那老人吃的话呢，他牙口不好啊。简简单单，就三菜一汤。
2: 哎呀，这什么乌龙饭呢？
3: 抓不住，干嘛再去？
0: 天气太热了，所以要注意一点那种饮食搭配，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还有一些维生素。
4: 像爷爷的话，他其实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些搭配啊，这些。
0: 他知道，
2: 我还是小孩，很就喜欢啊。哦。老过猫包
4: 小
2: 老
4: 也去过。
0: 他什么工作做过？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2: 没有房子，没有包我。
0: 也是靠他和我妈呀，支撑养我们，把我们养大的。别人的年龄那么大了，所以都照顾下他而已。
5: 早年间，陈爷爷肩负养家的辛劳；晚年儿孙绕膝，家人们为他拂去岁月风霜，伴他走过七宜之年。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际，陈爷爷突然拉住记者，说了这番话。
6: 你刚跟我说什么？
2: 我想说什么？你有时间就来过。
6: 好，有时间我就来看你，是吗？我们这些天来拍摄，打扰你了不？
2: 哦，不要紧，
6: 不要紧是吧？啊，是，祝你身体健康啊，爷爷。
2: 好。
6: 嗯，你会想我吗？
2: 想啊。
6: 想的哦，我也想您。
2: 你又想我，我又想你。
5: 我们衷心希望，在陈爷爷笑对百年的美好时光当中，每一个季节都如约而至，每一个节气都让人满怀期待。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丢弃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唱？
4: 中型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卡唯一的出路。
5: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6: 我们有自己的信仰。
7: 我们可以为了信仰。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透黎明，洒在滋水河畔。

0: 湖南益阳真言中学的操场上响起朗朗晨读声，这是学校百年来的传统。学生们朗读的弟子真言是益阳胡氏家族为教导子孙而编撰的家训。
1: 学者立志，必要做第一的事，必要做第一的人。臣子曰。
0: 真言中学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朗朗书声，古今相连。一代代益阳人在教育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伴随着滋水河传承了百年。
2: 从真言书院到真言中学的160多年，这所学校走过风雨沧桑，走在校园当中，郁郁葱葱的绿树，庄重的校训石碑，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所学校深厚的积淀。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当地走出的晚清名臣胡林翼说起。
0: 距离真言中学20公里远的全椒河镇是胡林翼的家乡，这里河湖纵横，稻谷飘香，曾是湘北最大的鱼米集市。胡林翼故居就坐落在全椒河畔，中堂一块义愤蓬城匾向人们讲述着这位晚清名臣的故事。作为湘军创始人之一，胡林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时放荡不羁，浪子回头成为朝廷重臣。他在关键时刻挑起湘军大梁，为前线筹措粮饷，补充兵员，多次举荐左宗棠，力挺曾国藩。晚年时散尽家财，创办真言书院。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为湖湘大地留下一脉文风。今天的全椒河镇生活着10000多胡氏后人。秋分过后，万亩水稻田披上金黄的外衣，湖湘大地迎来丰收季。胡金球父子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做着准备。
2: 这么一大片，这得多大的面积啊？
3: 一百的嘛。
0: 在胡林翼村，秋收时大家会把农机集中起来，谁家的稻田收获，村民都会驾驶农机去帮忙，而且每家都有一间不上锁的农具房，邻里需要时可以随时相互借取。这样的传统与胡氏先祖胡显韶有关。明朝初年，胡氏家族自江西太和迁至湖南，在洞庭湖畔安家落户。胡家人重视教育，以知书达理、家风端正闻名乡里。出生于清乾隆年间的胡显韶，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被人们称为乡贤公。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田为生，但每户人家的农具并不齐全，农忙的时候，农具常常不够用。
4: 那个时候呢，胡显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鼓励村民啊，就把家里面的农具都集中起来，放到一个地方，就修了一个芒修祠，供大家使用。
0: 存放农具的芒修祠建好后，方便了乡邻，但很快人们发现了新问题。一天，一位村民到芒修祠取农具时，发现自家的铁犁被损坏了，耽误农时不说，还要费时费力来维修。村民十分气愤，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胡显韶。
4: 胡显韶呢，就把村里面的人就召集过来，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件能够给你们带来方便的这个事情啊，它就不能够长久。
5: 或者是你把农具啊，你嫁出去的，在沿江沿江地方，今天就要清理啊，看个农具烂没烂，或者坏个没坏个。要坏个的话，就要叫人来修好，再送到。

0: 过来，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1: 自那以后，村里的农具从一家之用变为大家共用。胡显韶带领族人在洞庭湖畔过着且耕且读的日子。在他的悉心教育下，儿子胡达元高中探花，并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弟子真言》。
2: 然后这本《弟子真言》的话，它是胡林的父亲胡达元写的，它总共有16篇，它每一篇的内容都是不相同的。你看，像这篇的话，是非者天下之定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然后遇到问题的话，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精确和严谨。
3: 嗯，其实也是要求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0: 对，
3: 现在的年轻人啊，还会看这些古籍吗？看这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训？
2: 当然会看，因为我们的长辈都会对我们有要求的。
4: 到家训很严格啊。
1: 良好的家训家范成为胡氏家族的精神指引。胡达元的儿子胡林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
5: 这个按照我们洞庭湖区的这个民俗特色，这个
1: 今天的胡林义故居为后人修缮一新，陈列着这位湘军将领的生平事迹，一份彭城匾就悬挂在中堂之中。赵建超是胡林义陈列馆的馆长，在他看来，这块匾对于胡林义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3: 我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副楹联哈，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其实这也是对这个匾额的一个继续的书写。
5: 从一封彭城到下面的这个欲正人心，有没有己任，它是一个对胡林义自己个人的成长以及他文化追求的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理想，欲正人心和有没有己任是在湖北巡抚做巡抚的少爷的座右铭。他这个匾呢，其实是见证胡林义成长过程。
1: 胡林义的父亲是正四品京官，岳父陶树更是官居二品的两江总督。成长于显赫的官宦之家，少年胡林义春风得意，自视甚高。21岁那年，他受岳父邀请前往江宁总督府暂住。年轻的胡林义从湖南山乡出入灯红酒绿的江宁，一时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双眼。他在江宁过着沉迷放纵的日子。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陶树，陶树却说道，他日后要为国效劳，必定忙碌，现在姑且让他暂时行乐。岳父表面不动声色，却暗暗思索如何警醒走上歧路的女婿。一天，总督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江宁的官员士绅齐聚一堂。酒过三巡，岳父走到胡林义身边，大声说道，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一个有志的七尺男儿绝不会长期沉溺酒色之间，希望你能改过自新，重新开始，在座的各位都会作为你浪子回头的见证者。
5: 陶叔就借这个机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教育胡林义，就是这个设的一个局，我把胡林义把他拿到这个百官面前介绍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你这个不能够给家里蒙羞。
1: 治陈科当下猛药，岳父的当众训斥让胡林义深感羞愧。宴会结束后，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夜难眠，一种给家族蒙羞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提笔给远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写下一封家书，表明自己悔过的心意。
5: 所以他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提了一个匾，就给他写了几个字，叫一封彭城。这不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期盼，是家族的期盼，大家都可能是希望你能够成才。

0: 回到家乡后，胡林一把匾额悬挂在中堂最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自那以后，他发奋读书，考中进士，成为钦点翰林。赴贵州为官前，胡林翼到祖先墓前祭拜，并立下誓言，不取关中一钱自肥，以遗前人修。意思是为官绝不贪污一文钱，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免让祖先蒙羞。
1: 走上仕途的胡林翼面对的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祖父的教育和父亲的期望伴随着他的一生。面对内忧外患，他提笔写下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将希望寄托于培养人才之上。这八个字不仅是胡林翼一生的志向，也陪伴着胡氏家族走过了百余年的光阴。
0: 胡林翼晚年倾尽家财创办一座真言书院。2023年，经过修缮的真言书院作为一座历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赵义娟是书院的工作人员，从事胡氏家风文化研究。胡林翼为官生涯中始终把教化人心作为首要任务，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兴办教育。1853年，胡林翼回到家乡选址，开始筹建书院。父亲胡达元曾写下一部《弟子真言》教育后人，未成复制，胡林翼便把书院命名为真言书院。没有官府的拨款，单凭个人财力想要建起一座书院十分不易。那时的胡林翼虽身为湖北巡抚，手握重权，但为官清廉的他并无过多积蓄。为此，他四处筹集经费，自己每年的年俸也都用来修建书院。
2: 胡林翼他在一封书信当中就讲到了，他拿到了他的养廉银5200银，然后之前呢已经为真言书院准备好了存款12000银，一共15000两银子，要把这一笔银两送到真言书院的项目修建工地。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到我的这个钱财确确实实是用于了书院的修建之用。
0: 胡林翼又把私家藏书30000多卷尽数捐给书院。他给妻子写下一封家书：我必无钱即归也，莫忘莫忘，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
2: 跟他夫人讲的就是莫忘莫忘，我必无钱即归家。他的所有的钱财没有一分钱是供我的家庭去支出的，也就是说我的钱财必须留下来办教育，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1861年的一天，胡林翼巡视武昌城防，在长江边远远看到一艘英国战船，汽笛长鸣，横冲直撞，险些把正在训练的湘军水师木船撞翻。看到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口吐鲜血，倒地不起。清政府的落后与守旧让胡林翼感到失望，他在遗嘱中写道：林翼子孙必要读书，读书不必求做官，求做官必有济于民，与其以官害民，不如为士为农，尚不失祖宗元气。
2: 所以他对子孙后代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子孙后代可以不为官，可以不经商，我们对于权力对于财富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说我的子孙后代选择了要以出世去实现一个梦想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有济于民的事，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因为只有通过个人

0: 通过家庭，甚至通过家族，最后才能去引领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地方风气好了，那么整个士气就振奋了。
1: 胡林翼去世两年后，真言书院建成，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增加了军事、地理、政治和农业四类课程。一百多年来，真言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更注重做人的德行，它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益阳人。灯光下，一场指引戏的演出正在进行。
2: 我人呐，学习人，喜欢也喷了。
1: 人们把胡林翼的故事写进戏词，在家乡的土地上传唱至今。
3: 胡氏家族不仅是给这里留下了宝贵的家教箴言，更是留下了满园桃李芬芳。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胡氏的族谱。打开序言，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句描述，他写道：教育关乎国家的兴衰，因此族人必竭力从之。并且家谱当中呢，还为办学之人专门留出一页。其实透过家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胡林翼之后，胡家的后人呢，先后在益阳、长沙等地兴办了32座学堂，以正心育人为己任，已经成为了胡氏一族的坚守和传承。
1: 在胡氏家风的影响下，胡氏后人大多从事教育工作。重阳节这天，教师邓甜甜带着家人回到故乡益阳祭拜先祖。他的外公胡有由是胡林翼的曾孙，也是林翼中学的创办者。如今林翼中学已与真言中学合并，校史馆里记录着那段历史。
3: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了端敏恒毅四个字啊。
0: 端敏恒毅这四个字啊，是我外公创办林翼中学时候树立的校训啊。端的话，这个字呢，就是端正人品、端正人格，就是来自于胡林翼的座右铭“欲正人心，以为己任”。关键的字啊，就在于“正”字，所以端呢，它是正心之本、正身之本。
1: 1942年，胡有由效仿先祖，在家乡创办林翼中学。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校办学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想要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十分困难。胡有由常常奔波几个月也筹不到足够的钱。就在最难的时候，他收到一张没有写明数额的空白捐款单，落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0: 我外公一看这个捐款单的这个信封啊，哎，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高级。我外公知道为什么这个捐款单是空白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自己填一个数额，你想让他捐多少钱，他就可以给你捐多少钱。
1: 然而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丑闻。听闻消息，胡有由撕掉了那张空白的捐款单。
3: 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要拒绝呢？
0: 如果从他这里收到一分钱，那这就违反了这个学校端正做人、端正办学的这样一个校训。你收了他的钱啊，你不宣传他那一些观点，不去树立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形象，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人的骨头，如果你收了钱，骨头就卖掉了。
1: 林翼中学建校8年，迁址7次，虽然条件艰苦，但战火中的每一位学子都接受了堂堂正正的教育。

0: 在您外公的心中，这个品格要到什么样的标准他才满意？为什么这么重要？可能重于有没有机会获得学习。
1: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我外公当时说啊，如果没有这笔钱，即使说因为一些艰难条件，像暂时中断了学习，只要有着一颗好学之心、向学之心，他以后都是可以继续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人品端正，即使他的知识有所欠缺，他至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贡献大小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识很丰富，但是人品上走了歪路，那他知识越多，他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2: 当时能拿到这个荣誉是非常高兴的。
1: 对，这是这一次的。
3: 胡有由要求学生端正人品，对子女的教育更是十分严格。邓甜甜至今记得母亲胡穗和他讲起了一个故事。胡穗八岁那年，一次玩耍时不小心把家中的花瓶碰出一个缺口，为了不让父亲责备自己，他小心翼翼地把花瓶摆好，偷偷地把破损的一边转向看不到的地方。几天后，父亲发现花瓶损坏了，便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胡穗一口否认自己的过错，还编造许多谎话来掩饰。
1: 我外公啊，就批评我母亲说，一个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可以分清楚无心之过和有心之过。你花瓶摔坏了，这只是一个无心之过，可能性格冒失一点，日后可以改过。但是你有意去掩饰你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有心之过，一心不正，一心不诚。如果这一点不能改，以后就会走上歪路。
3: 听了父亲的话，胡穗深感惭愧，承认了错误。后来他成为一名教师，父亲的话陪伴他走上讲台，成为对学生做人做事的要求。
0: 家里面三代人都是老师，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外公很大的影响？
1: 我母亲呢，就是她走上讲台的时候就开始教书。但是我外公呢，写了一首诗来送给我母亲。教育无家事教育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承事业。言而厌一心，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你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养正，此外呢，你还要注意教育的方式，要注意谆谆教导。
3: 训蒙方任重，养正贵谆谆。对于胡穗来说，这是父亲的嘱托，也是家风的延续。如今，邓甜甜也成为一名教师。一家三代从教，时光穿梭百年。胡氏家族育正人心、引为己任的家风融入了每一位学子的心田。真言中学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学员优质生源基地之一。从2007年至今，已经为军队输送了100多名合格的飞行员。他们驾驶先进的战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4: 5、3、3、3，
5: 整体指挥性，散开。
3: 胡斌阳即将迎来飞行员苗子班的选拔测试。几年前的一次模拟机试飞考试，年轻人失败了。那段时间，内心的挫败感和外界的压力与质疑，让他几度想放弃。
6: 这个试飞的过程嘛，当时坐的那个模拟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看着那几块屏幕，前方是一览无余的跑道。然后油门下去，一旦选择了起飞，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让你后退了，因为飞机是没有掉头这个按钮的，它只有往前，只有不断的加。

0: 加速，只有不断的突破。
1: 为了飞上蓝天，胡冰洋效仿先祖胡林翼，换了一架直上云霄的飞机，挂在床头，激励自己，表明决心。
0: 当年见真言中学的胡林翼先生，他在自己的床前也挂了一个死字，自知人生必死，但却想死而无憾，于是他去做了一系列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样，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激励了我，于是我把我做飞行员的梦想画在了画上面，挂在了我的床头。在弟子真言里面嘛，有一句是身正而心正，我觉得人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态度摆端正了之后，才能去走好自己要走的路。
1: 八的时间越来越近，胡冰洋期待着突破自我。在年轻人看来，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敢于面对挑战，努力做到最好，便无愧于心。从一部家训到一所学校，190多年的时光里，一脉相承的家风源远流长。今天，益阳的许多学校里，弟子真言铿锵的诵读声不绝于耳，传递着希望和力量。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
1: 赵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打拐子，这才是最大的。
3: 用您胜利之本啊！
4: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5: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 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从
6: A 套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细化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都门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7: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的。
4: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大也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和种业深耕水稻。

0: 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尽，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为下属这档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呢，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战绩，凤凰公司的产能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加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
4: 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这个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盐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直视
7: 现场，
8: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盐啊。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9: 我们先，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个里面呢，我们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毛线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8: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带着，会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9: 干杯！
0: 夯实核心。

0: 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1: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2: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一粒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0: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
3: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0: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的速工延伸产业链条。
4: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域。
0: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由向
5: 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6: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速鲜，
5: 迅速锁鲜啊。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6: 大概在从上机机动大概在30分钟。
5: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0: 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衡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衡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

0: 优质原料基地。
1: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射选、 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0: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3: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4: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一个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我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0: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5: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的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000万串一年。
0: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元，养护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

0: 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1: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丝的蚕丝被呢？
1: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陵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2: 对的。
1: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2: 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0: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0: 南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啊！
1: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张最大的事儿。
1: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0: 为什么要毁我们座城？
1: 忠心共产党才是我方。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本期广西故事为您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期间，广西各族群众与红军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角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三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两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心虚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角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1: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0: 经过两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郑重地交给黄鹤林，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这面带着灼痕的红旗从此留在了黄鹤林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1: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1934年11月20日

0: 杨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18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直到今天，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区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它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区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路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无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1: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0: 寒冬

0: 寂静，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形状。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墟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03千克，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前线拼杀的关键阶段，后方补给的压力也非常大。红军炊事班的战士到附近村庄里去筹粮。
2: 红军炊事班来到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挨家挨户敲门筹粮。村民廖增琼主动捧出粮食，让战士们拿走。让他意外的是，炊事班长坚决摆手拒绝，说：“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你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0: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看到公平买卖的军队，深感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食。炊事班长当场数清银毫，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无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2: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他逢人便说，红军将士就是秤杆上的那颗令盘星。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雨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硝烟散尽，文物静静展陈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面旗帜，见证的是红军与人民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及百姓所难、解百姓之忧的温暖；一杆公平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
1: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5: 你懂什么？
7: 胜仗就是。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8: 敌人要在我国做垂死的挣扎，
9: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血。
8: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0: 鬼。啊！
8: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0: 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11: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象，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10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同时向6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10秒内得到6个全新作品。方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延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2: 邓涛，你好。
3: 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2: 邓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3: 好，

0: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具的范畴，它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1: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0: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10个工作日就能快速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哎，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动起来啊，就让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0: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0: 那接下来我们换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Yo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吧？
0: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
1: 啊。我很期待。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村涛啊，这个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0: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对吧？许仙这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0: 没问题，哎，这就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
1: 娘子，近日啊，这西湖的风愈发的寒凉，喝杯暖茶，暖暖身子。
2: 官人，这几日只觉得身子沉重，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憩。
1: 娘子莫忧，听说那广西啊，冬日也是暖融融的，绿水青山是常年不凋，桂林山水呢，更是甲天下。不如咱们一起到南方去避寒赏景。
2: 那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等着南下吧。
1: 好，咱们一起出发。
3: 对于来到远方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什么梦想都可以吧。
3: 当然，在远方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1: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3: 来吧。
1: 好，
0: 我想上天。
1: 我的天哪！呼哇，李总，余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3: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1: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4: 就在我七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

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0: 小涛，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终于上天了。
1: 我们不但要上月球、上火星，我们还要飞出太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0: 脑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语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 AI 数据会说话，融入现实物理世界当中，
1: 在全球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2: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0: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城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东盟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与光同城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5: AIGC 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6: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7: 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广西是什么样子。
8: 这一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AI 生成的一个方式，将它受益匪浅。
9: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奔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10: 没问题。
9: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11: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也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激情。这次的路演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12: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13: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14: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13: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15: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16: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17: 好
18: ，OK。
16: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

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的执行指令，把一做到一百、一万甚至一亿，高效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创作者，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与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真的初心。

0: 生的脸谱。余光东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AI 企业超级路演
2: 独狼。
0: 余光同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起各村落，卡路不壮，增团增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人啊！
4: 别无眼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7: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8: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9: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6: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品马上开始。

0: 扎根八桂讲台，以匠心深耕育人沃土。每一份耕耘，托举少年奔赴远方。
1: 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2: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

0: 他，让沙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
1: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
2: 春风化雨各有芳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耕耘坚守讲台的人民教师。

0: 加入跳绳队后，我的性格变化挺大的。
1: 有三秒钟，保持住。
2: 我的目标是要拿世界冠军。
3: 这是我每天最熟悉的声音，它不仅是跳绳落地的声音，更是孩子们梦想飞扬的声音。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7年，初到建南小学，眼前的景象让我倍感压力。396位学生，大部分学生是外来务工子弟，他们比较朴实，但性格也比较内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让我有了一个想法：通过什么样的体育运动来改变这样的孩子，改变这所学校。我发现有一天有个小孩拿了一根短绳，在那里一起两人三人在进行合作跳。我看到啊，我觉得是不是通过跳绳进校园来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以及他的活力。因为跳绳不像其他运动，它不需要大量的器材，也不需要专业的场地，一根绳子，一个孩子就能开始运动起来，能够让孩子们每天动一动，跳一跳，这就是最好的方式。跳绳这个项目确实是比较的辛苦，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训练，回到家里面也比较的累，有时候家长们看到了也比较的心疼。
1: 这个训练的话，相对来说它会占用一些时间，那我们就担心说它那会不会影响他的一个作业啊，然后睡眠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些顾虑都有。
0: 听到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也比较的内心也比较的难过，家长们有一些想法，我也表示比较理解。所以说我会跟家长们及时的沟通。第一，我们的学校的一个训练是在学习结束之后的一个锻炼，让孩子们在劳逸结合当中来，有了这样的一个衔接之后，孩子们的学习效果会更好。
2: 3、2、1，开始。哎，加油加油加油。
0: 哎，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如何让孩子们真正爱上运动，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我潜心钻研课堂教学，把趣味运动、团队合作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当中，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我与体组老师们研发的校本课程，我们将枯燥的跳绳动作变成了一个个的闯关游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2: 上来去。
0: 在2019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建了校跳绳队。起初成立校跳绳队的时候，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没有专业的器材。那学校也是统一购买，我们老师也会去网上去学习，去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之后的一种技能的一种提升，来让孩子们变得更好。虽然条件有限，每次看到孩子们挥洒汗水、努力拼搏的样子，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再苦也要带着孩子们

次参加比赛，我们的同学们由于经验不足，在比赛当中也是频频失误，拿到了倒数第一名。作为老师，我也比较的难过，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也看到孩子们每一天的努力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应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有那一瞬间，我会得到一个质疑自己，是不是这条路我走不通？

0: 我们再试一下，
1: 那我们继续加油吧！
0: 你让我下定决心，重新出发。我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冠军。我们的每一次训练都是有汗水与坚持相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嘉欣同学在跳绳时脚踝被跳绳抽得红肿，却从不喊疼，只是坚定地说：“我想被校争光。”队员曹一腾同学在长时间的摇绳的训练，手臂肌肉酸疼，他却对我说：“我不怕苦，我想跟着同学们一起拿冠军。”也让我下定决心，再难也要坚持，跟着同学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梦想奋斗。我陪着孩子们一遍遍的练，我们一次次的拼。有时候我会告诉同学们，跳绳跳出的是速度，我们练出的是毅力，展现的正是你们的精气神。有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孩子们在不断的训练当中，不断的有目标的这样的去奋斗，效果更好。我们的同学从倒数第一奋力一起到世界舞台，我们经过了区赛、市赛、省赛乃至全国赛，都获得了冠军。这一路走来，是我们每天的付出。我给孩子们定下一个目标：悄悄努力，默默拔尖。我们代表中国队去征战世界的舞台，斩获四金七银二铜。
2: 我很开心能在国外赛场升起中国的国旗，唱起中国的国歌，我很骄傲。
0: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你的意义远不止争金夺银，更在于塑造人格，改变命运。如今人人会跳绳，个个爱运动，成为了靖南小学最美的风景。2025年，我们学校还引入了科技赋能智慧系统，让孩子们在课间自主地出到教室进行锻炼。
3: 跳绳这个项目推广起来比较容易，一根小小的跳绳价格不高，场地要求不高，巴掌大的地方就可以训练起来了。我们普通的体育老师、班主任只要热爱，都可以带着孩子们运动起来。所以选择这个项目，一下子全校就可以把体育这个项目就做起来了。
0: 曾经有人问我，体育老师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我的答案是合作规则和坚持，就像跳绳一样，学会了面对挫折的态度。当一个个孩子因为爱上跳绳而变得阳光开朗自信的时候，这就是我为体育强国的未来打下最结实的身体基础。这就是我一名体育老师最朴实也是最坚定的回答。

回来那几年，每天早上我都要这样喊，山太大了，路太远了，不喊有些孩子听不见。这山虽然大，但只要我声音够大，就能传到每个孩子的。

0: 耳朵里。三十年来，我每天都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我的家，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我比谁都清楚，在这里，一个孩子被照亮，或许一个家庭的命运就能被改写。海拔700多米，是长平瑶族乡的平均高度，28公里，是瑶乡孩子走出大山的行程距离。读书是认识世界最好的路。
1: 当初呢，我对自己读书出去呢，对我们这里呢，本地呢，是很有很深厚的一种情感。我家人呢，也帮我问到了县城的这个学校，但是呢，我还是毅然的回来，在我们本地呢，做一个乡村的代课教师。
0: 我要回来，家乡的孩子需要教育。我是大山的女儿，理应回来守着他们。
2: 可以说，我就是当年长平乡第一个开男士摩托的女汉子。

0: 以前去县城拉客本，要翻几座山。有一次下大雨，摩托车摔倒了，但我最担心的是课本有没有被淋湿。当时我只顾着往回赶，回到我才发现腿上流着血。但是看到孩子们捧着新书眼里放光，所有疲惫和伤痛都烟消云散。2009年，我的爱人走了，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才1岁。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想了一整夜。
1: 那时候呢，山路也很黑，我还是骑着摩托车。那我处理好孩子的事情以后，我是连夜赶着出去。在这个半路上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害怕，又自己呢就停下车来，对着大山狠狠的哭了，就想着如果我还是不能走出来的话呢，那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学校里的这些孩子他们怎么办？对着大山哭了那一次以后，那我就决定自己把眼泪擦干，在至少要在孩子们的面前我不能掉眼泪。
0: 我看见孩子们在那对学习的渴望和认真的表情，我就想我要是走了，谁来喊他们上学呢？后面我就想着留下来翻过这座山就不走了。当时有人问我走出大山了为什么回来？我想成为照亮孩子前路的微光。我的力量或许微小，但我相信点点微光汇聚是可以照亮大山的。大山可以挡住视线，但挡不住梦想。教育是让山里的孩子拥有另一种人生。

0: 大部分人是说溜呀捞，
1: 大拉则是溜呀捞。
2: 刚来的时候，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上课听不懂，就不想来了。我就想，那我先把当地语言带到课堂上，再慢慢把普通话翻译过来，把语言障碍这个挡着姚山娃求学路上的拦路虎给打下来，孩子们就能走出大山，走向更大的世界。我用了两年时间，走遍了全乡村寨，最终探索出民族语言加普通话双语教学模式。那时我就在想，孩子读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这座山在给他们。

0: 亚路。我希望孩子们不只是会读书，还要知道自己家乡里的文化物件都很美。我们山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东西，他们是孩子心里的一根根线，连着家乡也连着未来，是属于孩子们心中的山乡。
1: 我觉得民族课程非常有趣，我在这里学到了本地很多知识。
2: 他说瑶族的东西很美，让我们好好学。
0: 这些年长明瑶族乡的山路变宽了，校舍变新了，孩子们的眼神也亮了。唱一首民族歌曲，跳一支民族舞蹈，说一句民族语言，绣一幅民族刺绣，习一项民族体育竞技，是我们创新研发的教育课程，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让孩子们在文化中找到根脉、梦想与希

0: 因为小孩在这所学校读书，他就把我们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照顾，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校长。
1: 邓校长也是我的，以前也是我的老师，现在也是我孩子的老师，教完我现在也教我的孩子。邓校长这一辈子都给了昌平，都给了昌平的所有孩子。
2: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每天早上喊一喊，让山里的孩子听见这里有人在等他们。我不求他们有多厉害，我只希望他们能比山高那么一点点。

0: 孩子像青花瓷，可能需要精心的雕琢，有的孩子就如同窑变釉，能够放手一搏，形成出让你意想不到的色彩。我们教育者最深的功力，就是要懂得何时天才，何时静观其变。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而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从容守望。
1: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我了解到这个广西师大和燕山区政府要合作办学以后，就是需要派一个校长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我就想到也许这是我可以真正去扎根的机会。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一所新建学校的这种艰辛和困难没有犹豫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家很远，读博士还有很多的学业要完成，然后新建的学校又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不是某一个瞬间的一种冲动，而是我长期的思考的一个坚定的选择。我希望把我的博士论文写在基层的土地上，我也特别愿意承担下这份责任，把自己的全部所学倾注在这里，让我所学到了前沿的理论在这片土壤里边生根发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而且有温度的教育。在建校第一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特别艰难的时候。当时学校里面的很多设施还在完善的过程当中，教师的队伍都是刚刚建设起来的，非常的参差不齐。然后家长们对一所新学校也充满了很多的担忧和疑虑。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面非常的疲惫，我当时在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看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特别的累。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累，

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甚至在问自己，我自己当初是不是做错了选择，是不是高估了自己，也许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多人的命运。但是当第二天早上我推开教室的门的时候，一个二年级的小女孩突然扑到我的怀里，递给我一张这个小纸条。

0: 我看到那颗心的时候，那一刻我就突然明白，我不是一个人在硬扛着，我的身后有孩子们的眼睛，有家长们的期待，还有整个社会对我们燕山教育，对我们教育人的期待。所以我就经常会跟我们的团队成员说，老师们如果多辛苦一些，多付出一些努力，那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多收获一些成长。早上好。早上好。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就像是一块质朴的泥土，但是只要我们给他提供合适的温度，耐心的守候，就像我们的教育给了他各种不一样的五育融合的课程，就像给他上了不同的釉色，那我们的孩子们最后呈现出来的都是完全不同的光彩。开发各种孩子们热爱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课程、合唱的社团、科创的课程、西瓜地的劳动种植实践课程，还有我们 AI 加德育加红色教育的课程，这些都是可以实现能够让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呈现出自己的不一样的思考。只要孩子们你们喜欢的课程，我们学校都会想尽办法去帮你们开设起来，让你们在不同的课程里面去体验不一样的学习的过程，让你们收获不一样的成长。我想这就是我们做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想法。
1: 哎，早，我看谁先找到最大的西瓜。
2: 我们种西瓜的时候是什么节气？大家还记得吗？
3: 五月。
1: 那同学们还认识什么节气啊？
4: 芒种、
5: 小满、
6: 大满。
1: 有大满吗？
6: 不对，我现在说错了。
1: 大暑。
7: 小暑。
1: 有小满，有大暑，有小暑，就是没有大满。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就是不要大家太自以为是、太满足，所以我们要学会小满即可，就是我们要学会每一天有小小的幸福、小小的满足。

0: 我的女儿来到了这个纪念学校以后，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展示。
1: 它整个的一个建设都是围绕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所以现在给的话，我应该会给100分。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0: OK.
3: 我觉得经验学校让我很有归属感，感觉我们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家庭一样。
4: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说过一句，说100个读者会读出100个哈梅特。我觉得正是因为有我们每个人的特色，所以我们这群经验才能如此出彩。
0: 这就是我们办学最大的一个收获，孩子从最初的胆怯到最后的自信，每一个孩子收获了很多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它有美好有心酸啊，更多的我相信是一种幸福的成长。
5: 整个教育其实就是个静待花开的过程，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胚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老师们学生们一起努力烧制，最后可能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充满可能性的每一个成长的学生个体。
0: 就像泥土要在烈火中熬火后，我们的教育中的说，筑窑一色，粗窑万彩，每一个孩子你都值得，我们从不辜负。

0: 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0: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呀，
0: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手上。
1: 我是这个，之前的猫，
3: 那是什么？
1: 我敢这个打30几个。

0: 心神，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清楚了吗？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
2: 被捕了。

0: 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凝聚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单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1: 好。
0: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2: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地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2: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梁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很年轻的吧？
2: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2: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2: 好，吴淞的委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0: 帮会？
2: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2: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0: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好，这是狗口，要注意啊。
0: 是，
1: 走。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队的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0: 来来来，请坐。
4: 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众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面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来了。
1: 你稍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
0: 我
1: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1: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支持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1: 这个我知道。
2: 跟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1: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

0: 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将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在归天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1: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0: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的，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2: 你就老实一点吧。
0: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2: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0: 哎，
2: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0: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2: 对，
0: 轻点嘛。
2: 嘘，
0: 爹。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方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来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川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

0: 开到大通航码头。
1: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0: 船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2: 到巡防团去了。
0: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0: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哦，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0: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0: 好，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0: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作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0: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4: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0: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5: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5: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0: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0: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0: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3: 好，好。
6: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7: 是。
6: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8: 小老大？
6: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8: 啊，
6: 你认识这个人吗？
8: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6: 不姓张？
8: 我记得他是姓刘。
6: 哦，
8: 叫刘德彪。
6: 嗯，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8: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6: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8: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6: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8: 是。
9: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10: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0: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10: 病刚好啊。担心传染啊。
0: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10: 好，准10点。

0: 哎，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他到茶室去了，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哎，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1: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0: 没有啊。姓什么？我忘了问了。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了。

0: 起诉。
1: 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0: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0: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元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

0: 你来得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梁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3: 好。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为什么吧？
7: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0: 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万岁之威，只见龙王。
3: 那是什么？二百金子打三十斤。

0: 这是内讧的主场，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2: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融合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3: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4: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音马上开始。
5: 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6: 是他自己来的。
5: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6: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5: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6: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5: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7: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6: 哎，他就是张老板。
5: 啊，请坐。
7: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5: 何必着急呢？坐。
7: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了。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5: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7: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5: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7: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5: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7: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5: 那自然不会了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7: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5: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7: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5: 啊、哦、
7: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5: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7: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

0: 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竟然这么为难吗？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夫哥也找来，大家见见。
0: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的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0: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0: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2: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0: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巧极了，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昨天。啊，我正想找你。
5: 什么事啊？
4: 哎，
5: 我还有应酬呢。啊、哦，
4: 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怎么样，有办法吗？
5: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4: 所以才找你嘛。
5: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4: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5: 那我试试看吧。
4: 好，就这么办了啊。
6: 老李啊，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4: 谈点生意。来吧，来，
3: 马科长来了。
7: 马科长来了。
2: 久违久违，
7: 好久不见，好久。
8: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2: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8: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3: 好，
8: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2: 久仰久仰，
3: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8: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3: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8: 那好。
2: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3: 长跑北路生意。
2: 啊，
3: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2: 好说好说。
9: 金老太爷到。
10: 哦，金老太爷来了。
11: 啊，你好你好你好。好，
10: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11: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哦，
10: 今天是元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
8: 那诸位一块儿去里边坐吧。
6: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8: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6: 哎，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0: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6: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8: 对，
3: 马科长，请。
2: 好好好，
3: 吃了，请，请一请。
11: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谢谢。
2: 黄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2: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 我倒是盼望过了。
2: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3: 请，谢谢，
11: 谢谢。
3: 好好好，
10: 公事公办嘛。

0: 钱好的，坐坐坐坐。
1: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0: 哪里哪里，
1: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0: 坐船。
1: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0: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1: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颗？
0: 共有365颗钉。
1: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0: 手里绕的线板。
1: 有眼无钉。
0: 身上背的嵌板。
1: 有钉有眼。
0: 脚下走的跳板。
1: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0: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2: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0: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1: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0: 前年。
1: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0: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2: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1: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0: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1: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4: 新老太爷，
3: 太爷来来
4: 来来，敬酒敬你为友。你难得
5: 来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1: 吴老板。
5: 好，吴老板。
6: 敬敬敬。哎，加座加座。
5: 来来来，敬敬敬敬
6: 敬老太爷。
5: 我敬你一杯，
6: 敬你一杯。
5: 来来来，
6: 谢谢。
5: 请坐请坐。
2: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5: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1: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7: 是啊。
0: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5: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6: 帖子我也收到了。
5: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0: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5: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1: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0: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5: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0: 有远见呢。若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5: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1: 好好好。
5: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0: 可以
5: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6: 当然当然。
5: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0: 是啊，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岩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了。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0: 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1: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2: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0: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2: 你看老周弄来的。
1: 老周是谁呀？
0: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1: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了。
0: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1: 老杨，
0: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1: 哦，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呵，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0: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1: 走，
3: 走吧。
1: 走。
3: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
4: 手艺不错呀。
0: 就是无缝钢管不大好买，吴明正在想办法。
3: 哎，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1: 好啊。
3: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0: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5: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逃到上海来呀？
3: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4: 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不干？
1: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0: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牢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1: 好，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0: 啊，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5: 这种无缝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5: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2: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5: 好，我恨死他们了。
6: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2: 王老板，这个
6: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2: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6: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2: 有数有数。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6: 有什么不错？
2: 张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6: 那一定尽力。
2: 坐坐坐。好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件。

0: 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明后天，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2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0: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0: 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2: 全部撤了，
0: 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0: 也奇怪，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 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3: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0: 是。

0: 对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0: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0: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2: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动，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3: 大妈，你好吧？
4: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2: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2: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5: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2: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5: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作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毛科长，
1: 肖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阿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驻关，你送张老板出口。
3: 好的，就是这个。
2: 再见了啊！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2: 好，开船吧。
3: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我丢了。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搜查。
0: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1: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早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0: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
2: 查。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储藏，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

0: 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近将延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了，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福利尽自己的人。
1: 所有中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

0: 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的工。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本。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畅饮。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太阳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品，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100元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钱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0: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抬进来。

哎，朱副官，这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打开。

0: 是犯了，他也买的榨油机。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1: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那你看着办吧，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0: 是，
1: 走吧，走吧。
0: 陈老大，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1: 他妈的，你混蛋！
0: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0: 敌人上了我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深。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

0: 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0: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啊，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2: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2: 周副官，
1: 你没有走？
2: 对，
1: 我没有走。嗯，坐。嗯，我们坐起来慢慢谈。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哦，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2: 重要东西？
1: 是的，
2: 非常重要。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你老实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
1: 排长，
0: 要把我抓进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2: 你也忘了新四军带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您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2: 好，不谈这些了。
0: 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2: 好。

0: 哎，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4: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
5: 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0: 是。
5: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0: 知道了。

0: 已经把钢管钉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0: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你们不合适。
0: 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2: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好。

0: 来，我们派人买那是无缝钢管的，
1: 快去叫老板来。
2: 来提钢管的。
0: 是啊。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2: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2: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2: 少废话，走。
3: 南京国府。
4: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2: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2: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4: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5: 请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2: 等等，等会儿办。
3: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二位，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嘞。
2: 喂，你等一等啊。
0: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4: 把你搞那么几个混账同学这怎么三不四岂有此理吗？啊，
3: 哎，王马科长，
0: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0: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0: 卡雷拉瓦纳尼斯卢嘎，
1: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2: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1: 空通斯嘎，
0: 通通的，通通的，
1: 通通带走。哎，
3: 我的不是，老板。
0: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献祭品？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金说一下。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还顺利吧？
1: 嗯。
2: 人呢？钢管呢？
1: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夫人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0: 知道了，
1: 多加小心呐。
0: 嗯。
1: 祝你胜利。
0: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2: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杀死了你。

0: 搬到巡逻艇上去啊，去吧，走。来了，都准备好了。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1: 好，把东西搬上去。
0: 刚才无名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2: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1: 啊！说你搞的什么鬼。
2: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1: 长什么？
2: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1: 嗯，还有呢？
2: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1: 胡说，是真的吗？
2: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1: 去叫马科长来。
2: 处长，马科长不在。
1: 你跑到哪儿去？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补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0: 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2: 什么货？
1: 钢管呢？
2: 什么钢管？
1: 无缝钢管。
2: 你别开玩笑了。
1: 你不信？
3: 张老板，是真的。
1: 谁跟你开玩笑？
3: 舅舅。
2: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3: 舅舅，
2: 来人啊！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吴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了，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

0: 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1: 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2: 傅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3: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淞口。
2: 傅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3: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1: 朱副官，马副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了，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副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2: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副根来了。
3: 好，
2: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4: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5: 朱副官好森严的。
0: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啊，马老弟，
1: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
2: 回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啊。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3: 钢管让马福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2: 好啊，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3: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
3: 啊，
2: 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3: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3: 小老大够朋友。
0: 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了，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1: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0: 嗯，
2: 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
3: 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1: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了。
2: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4: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1: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2: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1: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
0: 好，
1: 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5: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6: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7: 你立刻带人到吴凤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5: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廷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5: 笑话，这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1: 好，狗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5: 好，
1: 黄副司令，开船了吧？
8: 好，开吧。
1: 开船吧。开船。
6: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打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偷

0: 马步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我内谁都好听，各地光碟玩乐，人拢对人文理，随风后生文理介绍加内行。横扫黑蛋不偶调度，当暗当天当晚，不敬打包有计地数，省城害黑。光碟秘书部关闭故，比我哋嘅屋加内行三音活动。被弄等来地，昂扫门是对门外双，得得管理理。家庭很多都家庭登记或乐园拢主人文理扫某对恶活动收地未得乐所给地地理文来用合因系有限游客行

0: 高架等待京西返航等来行来应大家改革兵随风后行文理改设加台横
1: 被文化连接和光地网的经历流行九年没文分寡人跟着别鬼立刻到富流健康百分之九十多很核心经济小型运行现在往内跟王吉凡的家中国旅游协会八月三号发布倡议书，含后江门高雄行旅游的。

0: 上古旅游协会，你想光是旅游协会联合队伍，水调加水行旅游小队线路，轮流也有翻浪费性能减少，下岸浪费性能都行线路，恩养叫难的神物，打扫好是爸妈等奉山，水岸生态性能多加线路。边果边人上述城市下岸运营都行多加线路，边海多半北海也回收到水岸前海运营都行线路。你是讲性能又有，也咁面油换眼颜黑，现喺度加使用外用红，合眼波波鼻油外波上色，波王又起几成零少冷门等人肥虾。肥尼邓古沙巴起山烟解释站，现有南宁北海蛇身鼻菇，北海沙漠对我几成水一刻里面，二表地有连东等啲，有网活动，又起灭谷表山烟，所以应到经济门表见面。银有小点打蛇，近夏天迎线登迎你，又吃羊云呢边又盐蛋，很回收到又可散海经，又要海市收工，计几百币。邓半亨，你邓北海移民起上，后来感受机用拎到被江面，沙巴喺伊度急国家，
1: 以一张杂技演出票根为纽带，
2: 帮二表演沙巴喺古大连，新年虽然下海旅游办完首云乌大半亨，但当然喺亚云里后来融合，但基本上一烟哦变本。应旅游介绍点来，
3: 演艺活动和酒店行业双向赋能。
2: 活动因系首行焦点上面好嘅，去好到影家面省点咯。
0: 往家嚟行，首行旅游越多越行，有白手起义关纪念，仰步起打水等国家的多地，接近二点失行，打从有历史失行，有两岸有好力，感受各路生命黑色连波谷。连失白手起义纪念馆是带游戏搭档示范翻黑线问题。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
2: 但古文上国肯定带一得欧帝国，欧国嘅历史硬国欧。
0: 有几间比较本地山旅游经济，写线也加在我国连呢，比你好羡慕。活动蹦达父母比较咁经济收入，我线也话话当线咩？融合古风烟景所比鬼风情，对我好多白眼搬起油，调好线也跟文房烟雨来录表流灯品味活动，好像游戏新型因素被有眼奇妙，再来好福建咩？本案要应由龙罗先辈。
4: 能体验到我们本地山的风景。
2: 你对念党嘅经教比较本地道。而你哋念基文化上国究竟肯喺？
0: 上苏成几大病，连登喷墨星下扮喊烟耳，非而打麻碟，按机浮云海表演，近任变换得几等谢幕多轮被孤。少言后来又起定王多忧，应想留念。经纪星下扮喊妖精，受应肥行，几近灭得失灯，赖松行念那么。连登激抗经史扮喊，连失成几大病，叫损涉大游戏，费事变翻运币。
1: 来过中国哟，其实
2: 有得寡上国几币。看见你够把低头刀，经办喊激叫，
5: 定我们去没打句应应，那恁横手底，等海米什么人黑党定晒，成都不动。但那横手先小饮，用顾家行行，杀黑晒钱，人黑党硬定，不熬小毒，生衰地地，受受硬钱好解，黑定分摇暗死灯，很硬打包地受咗计，形成系黑。
0: 俾你嚟后，其实有横州市人标钱低数其中有近等，但黑党呢档面本来嚟欧，康桥上运红近大幅应些价滚。
6: 今天机器已经进场，
2: 我呢机器紧好上，仲很上备到黑党，呢面说服上不掉，运黑党不需你等，为准俾你抛搭档表现系黑。
0: 有人表现负担顺位小客，有时讲成世故黑灯成令人嘅调度所肥事薪水。嚟嚟黑灯手灯大灯轻灯，黑灯上假灯多解，假假现房都紧成点好上，快能动应房客成世捞到包轻。
7: 现在我们学校已经完成了通水、通电、通网。
2: 嚟嚟黑灯头紧古板当暗、当电、当网，快能被古省水地俾风打收，第二黑灯嗰岸风打收到，所以形成被影响咯。
0: 定晒咧，杭州市教育局即刻上立线办，打那年市监事谢启言，系故颜黑灯所报案线评估，对结黑灯定晒，评估黑灯料方案料打水上很评估方案，头先答应黑灯系故几项定晒答复上很。
8: 七十二所学校已完成。
2: 七十二颜黑灯定晒，咁而识别人古文几项不按调度，选灯俾你睇后，受言标选上点有而言咧，既有识别人黑灯定晒，送紧呢档咁档电，因转俾你抛价管呢古文按上手衰地，搭档条件系黑醒醒。
0: 今日讲，硬货送捞到嚟，我是黑可比。其实我另一屋，哎呀，好型咩屋？咩屋捞货燃烧班下班意思，有光是咩屋两嘢活动上甜高兴，但是得上顶顶，难够。

0: 满胸摸眉暗挡灯光体飞文马被暗光拿拥有人老窝表演丢货蓝盲米得法被内研究班偶 AI 歌曲好人飞文马摇落当本丢在黑林毛毛夜光将美不送过手老窝摇落面落本美不摇用多动好想防国民心多动
1: 但那幾項成平啲檢本別浪變嘅另一國省市面部係，嚟嚟報數點打貪年雞馬蒙當兵報答國數地，分撥背後三啲檢，嚴格接受當地檢查更檢，喊惡飲電油根，被到兵營獻國立功。
0: 今日講廖少時廖丹基成平版，由廖德成平一言未暴露骸骨幾項，本別浪並報曬成平送檢成大談，幾十人都當成。不要和严格对小生病的检表现规范得过，非肥高病、外高、内高等全部检查人体项目，严格非肥更查，部署黑年机人体组织内及黑组织内地。有六港医院，六所是六部机生病版，上分百来部黑年机恩生部署，小部落分部都受分检查人体。医院还顾人体检查人体项目，各类条件都变动，要成规范未部落。部监督先小成病得邀等院监督，十八介绍人哋共病共性共系旺性。
2: 我从小就崇拜军人。
1: 旧大力以手警松步兵，当老顺利的后部队当兵，旧部队的地连人哋本分，你哋磨练决定系本分，被献眼收国。俾你睇后，变嘅另一个光天民俗博物馆，加提响三烟活动海动，来成几亩经典白烟，加提响大力有啲来记得地有啲眼嘅白咯。
0: 山烟当成光地戏剧院带到了鬼旗石岩岸罗粉湖鬼旗多方十别类海沙雕刘三仙摩敦椅手当那雕大汉板锅多西罗等几亩景点小院后来播美术论艺作业
3: 非常震撼
1: 打等了够给麦优海沙雕手鬼旗当马都在内心被吓
4: 今天特地带他们来看的表演
1: 得等大轮夜总地都见你有表演有的心总地暗望四份文化善多艺得意应到梦的人等
0: 另外光地民俗博物馆历一年下南宁费信行轮夜合唱团光地文化艺术中心轮夜民俗乐团那夜乐风合唱团同时对我来人家来行山烟活动来来让我博物馆公共文化福利事能下来行善民俗文化艺其实这活动打算我们在道等艺术下后每星期艺办人馆所比你背后高校小博后由光市民俗博物馆收楼一楼打等送面山烟安排用市民朋友好关系送来面前有一额今天讲光市公比话冷白红介大体由光市苏华爷美祖关海母冷白社上高市高县所边等国家的公比画家大都地下包等画屋也金云三门女红好心光市跌地已做得失建议顺东的燕德拿手等待应顶行动四顺山燕应西来应手迎空烧摩等待公比已做两百一年登古等便宜是不好故此呢一等北京民俗公话也没读关被古顺山
1: 基什么我们收应你咯多心猛是对没话说不能没人
5: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
7: 省什么话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5: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11: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南海籍开工，防城港市7936亩优质养殖海域完成云交易，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壤落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冲刺通航。本台全媒体访谈飞跃今天播出运河对话问道

0: 通江达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8月3号，防城港市江山半岛南部三个区块7936亩优质养殖海域，在广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通过竞买报价完成云交易，这是广西首批养殖用海标准海出厂落地。为破解企业用海痛点，优化海洋营商环境，防城港市依托国土空间规划、养殖规划及生态保护相关要求，科学规划3000多公顷连片优质养殖海域，打造标准海试点区域，在广西率先推行标准海出让创新模式，将传统企业申请分头筹备模式转变为政府备海、企业选海。
1: 本次整个的竞买过程公开、公平、透明，海域权属明确，边界清晰，前期的规划、论证、环评等这些工作都是由政府的相关部门统一牵头完成，有效地节约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企业的发展也更具有底气了。
0: 目前防城港市建立起成熟一宗出让一宗的海域标准化资源储备池机制，真正实现养殖用海拿海即开工，依托前期推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权证、水域滩涂养殖证两证同发，海域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基础，防城港市开通用海审批专属绿色通道，企业竞拍或申请养殖用海标准海海域使用权获批后，可同步核发两证，构建起全链条联动服务体系。
2: 一方面实现资源节约、节约利用，最大化释放海洋空间的价值；另一方面，优化了营商服务环境，通过标准化、公开化交易模式，实现海域交易公平、公正、公开，降低企业用海成本。
0: 在防城港，养殖海域的出让保障模式改革实实在在给沿海养殖户、水产企业卸下了重担，为向海产业发展松绑提速。当前平陆运河开通在即，北部湾向海门户将越开越大，广西向海经济正站在全新的发展风口上。营商环境作为向海经济的生命线，将是覆盖全区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共同命题。小小一片标准海是广西政部服务下沉产业一线的生动实践，是广西把优化营商环境从陆地延伸向海洋的一次突破性探索。放眼全国，沿海省份的海域资源竞争早已从拼数量转向拼规则、拼服务。标准海的出让保障模式改革只是一个起点，它背后所承载的营商环境改革红利终将转化为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竞争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眼下正值榴莲进口旺季，位于平祥的友谊关口岸也进入榴莲进口峰值期。据友谊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34.8万吨，同比增长57.7%，进口货值109.7亿元，同比增长55.9%。自今年5月以来，日均进口榴莲超3200吨。为破解生鲜产品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痛点，平祥持续迭代升级口岸智慧通关体系，以科技赋能提效，以制度创新提速，全力保障东盟鲜果快验、快放、快销。
3: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2月在北海举办。7月31号，大会会徽、会歌、吉祥物和宣传口号正式公布。据了解，本次征集活动自3月10号启动至4月30号截止，共收到应征作品4528件。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眼下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冲刺通航，近日来自北京、浙江、广东、广西的专家学者走进建设现场，并接受本台专访，畅谈经济运河、文化运河、幸福运河的模样。来看全媒体访谈飞跃，运河对话问道通江达海。
3: 越中国，看世界。
2: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4位深耕运河文化研究的重量级的学者。那么他们呢，将会从历史的纵深、未来的展望，和我们一起聊聊运河文化以及平陆运河在中国乃至世界运河版图中的价值和意义。欢迎四位。各位嘉宾这一次是来调研我们平陆运河工程的，有一段是乘船游历了平陆运河。我想问一下各位最直观的感受，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个画面是让各位感触颇深的？
4: 大国的这个基建的实力太让我震惊了，5000吨的船能非常自由的通行，要超过我的想象，非常的震撼。
5: 马道枢纽工程创造了很多世界上就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些项目，包括它的船闸的通过、蓄水的功能等等，这是我们现代技术创造的奇迹吧？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很自豪，对。
6: 特别特别震撼，平陆运河的这个马道枢纽放水，我还能够看到它工程的一个原来的样貌，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
7: 非常壮观，可以蓄水，可以省水，应该说在技术有非常重要的突破。
3: 四位学者都震撼于同一条运河。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江河向来是文明生长的骨架。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在新中国的水运版图上，这是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2022年8月开工，2026

0: 2006年九月将通航，四年梦想照进了现实。从西江到北部湾，平陆运河把一条江和一片海焊在了一起，让广西向海经济总体布局清晰落地。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广西正锚定这一片海的珍贵资源，以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为航标，以海的胸怀拥抱世界，以海的气魄开拓进取，以海的智慧御浪前行，加快走出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我们常说中国是大运河的国度，中国古代的这个运河的逻辑可能以前是以漕运为主，那平陆运河现在的定位呢，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我们说从运粮到现在运产业，这种功能转变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中国古代南方物产粮食比较多，然后北方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那为了维持国家的大一统，就需要把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去。在明清时期一直存在着一种常规的现象叫回漕，把粮食运到了北京之后，再偷偷地运到天津别的地方去卖，还能够获取利益，说明这个漕运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从经济上来是不划算的一种行为。今天的平陆运河完全是按照这种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做了，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这种导向。通过平陆运河把咱们大西南的发展跟东盟各个国家的发展，整个中国的发展跟世界的发展，通过它有效的连接起来了。
1: 现在其实我们是以平陆运河的建设和发展为支点，国家的一个经济战略也在往西部转移。
2: 对，所以我想再过上100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它的历史上的意义可能会更加的凸显。
1: 江教授怎么来看？
3: 平陆运河的开通使整个广西甚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腹地比如说我们的云、贵、川、渝将因为这个平陆运河的开通走向北部湾，从而走向世界。
4: 平陆运河使得广西能够更接近东部，直接的面向开放的前沿，由此带动青藏高原都能够受到平陆运河开通的影响。
1: 江教授怎么看呢？
5: 广西一直想有一个出海口，从明代以来是个内陆省份，平陆运河的开凿就使得我们真的有了一个港口和我们的自己的腹地，汇聚整个西南地区的或者更大范围的物资，也连通了广西和这个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世界各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广西非常重要的伟大工程，一个世纪工程。
0: 从回漕到出海，从布经济到市场经济，就像倪玉平教授说的，河流的方向从来都是时代的方向。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以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560公里不仅是距离的缩短，更是广西从近海不打海到向海而兴的一次转身。这条河正在重新定义中国西南与海洋的关系，它在西江与北部湾之间打通了一条真正的江海直连通道，补齐了中国水运干线布局的短板，支撑国内大循环建设，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它是打通广西开放发展任督二脉的关键一环。
1: 百年之后再回看我们的这个平陆运河，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2: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运河的开凿都会引来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变化。吴王夫差开邗沟变成春秋五霸，魏惠王开鸿沟成为战国七雄，然后隋唐运河开通就有名的盛唐气象，京杭运河让元明清500-600年在世界上处于一个领先地位。平陆运河虽然只有130多公里，有可能哈，它会变成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点，有可能就会让整个中国西部经济一下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像京杭运河，像扬州，实际上已经持续繁荣了2500多年了，平陆运河才刚刚开始呢， 好日子还长着呢，对吧？
1: 如果借鉴其他的这个运河的发展，运河开通了之后，沿线会建一些产业园区，一些配套的设施是要提前建好的。其实我们已经有，包括像比亚迪这样的大企业，它已经在

0: 我们的产业园区啊已经设点了，那未来我们怎么吸引更多的大企业能够落地在我们的这个运河沿线，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的这个经济效益？
1: 一方面是靠我们政府的布局，另外一方面呢，你这条运河修起来之后，你的物流的成本下降之后，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更多的企业工厂它会选择这儿。比亚迪它做的特别的对啊，因为它已经预料到它会降低它的物流的成本，制造出来的汽车更容易的运输到主要的市场，相信它的带动之后，其他的更多的企业都会纷纷的过来，之后它对运河沿线的配套的要求也更高了，你需要提供更舒适的住宿的条件、生活的条件，包括子女的教育配套之后，那么相信又带动更多的人愿意到这个地方入住，它是一个互动的持续的发展。
2: 平陆运河沿线当前已经形成了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钢铁、新能源、机械装备、电子信息、轻工纺织、绿色食品等临海沿江的大工业的集群。平陆运河的现代产业带通过市场得到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并稳定成型，运河沿线区域内的高端产业、科技资源、产业整体竞争力，这些优势将更加突出。上游内陆的原料供应，下游是港口做远洋集散，整体上呢将形成上下游产业分工协作的运河产业链，成为我国西南融入全球贸易循环的标志性的黄金水道。最后，实现多功能的复合迭代。
0: 我们也想请江教授来聊一聊，我们的林渠是用了2000多年，一直是靠着这个斗门来调节水位的。那平陆运河呢，现在是用三级省水船闸实现了渠化通航。从林渠到平陆运河，您怎么来看待跨时空的水运的智慧？
3: 秦朝在临泉所采用的是斗门来调节水位，让那个船只可以通航，有效地连接了今天的珠江水系和这个长江水系，使得长距离的贸易、长距离的运输能够实现。那么今天我们通过大国基建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才能实现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的这样一个结果。
4: 斗门和三级船闸中间隔了2000年，但江田祥教授说，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让水听人的话。平陆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这65米的落差，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作为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关键工程，这条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有效解决西江航道拥堵问题，大幅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运输能力。今天让水听人的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不只是让船开过去，也让鱼游过去，让动物走过去。平陆运河沿途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也有连通两岸发展的民生桥。
3: 平陆运河注重生态环保意识，预留了鱼的那种洄游道，还有建一个桥，让动物可以通过通行，只有青山绿水才能让我们的运河能够长期的这个运行下去。
1: 在中国古代修造大运河的过程中，比较少的考虑到生态的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说我们超越了古人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从生态的角度出发的，特别的了不起的。
0: 在以前，我们北部湾、北海的盐或者青州的盐要运出去，水路和陆路是相结合的。听说是要用牛来拉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发展到现在，就完全可以通过平陆运河直航。
5: 在明朝的万历年间，那时候政府为了保证北海的珍珠养殖业不被干扰，就人为的把这里的盐业截断了。广西人怎么吃盐呢？是要从广州沿着西江把盐运上来，它运输成本很高，效率也非常非常低。所以到了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这一带的地方官要为民生考虑，还要恢复在北部湾产盐，那时候就采取的是水陆联运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像青州的盐厂生产了盐以后，把它先运到陆屋，陆屋以上就不能通航了，要把它卸下来，用牛

0: 车把他运到新墟，就是现在的沙坪镇，要绕185里路，要走几天的路程。所以这个牛呢，经常犯牛瘟，牛一得瘟病了以后，就是整个的这个交通线就瘫痪了。比较起来，就是现在能够把陆屋以上到平塘江口的河段开凿通了，再把那个陆屋到清江入海口的河段截弯取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在古代是无法想象的，不是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时代，可能很难能够付诸实施。
1: 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京杭大运河的时候，首次提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的重要论述。那这一重要论述如何在平陆运河落地呢？
2: 如果我是一个游客，我到这个船上游览这个平陆运河，我至少希望在游船上能够看到类似于像刘三姐对歌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品尝咱们运河沿线的这种美食。更重要的是水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0: 我希望就是平陆运河呢，能够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它的历史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流动起来。
3: 包括本地的一些美食啊、非遗啊，通过展示历史文化资源，我们说文化赋能嘛。
1: 对对对，赋予平陆运河沿线更多的文化内涵。
3: 对，
4: 平陆运河的文化啊，应该是以民为内核，客为外显。一方面是人民的运河，为民利民；另一方面是游客的运河，更深一层叫世界游客的运河，打造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
1: 有人说，运河是生长的生命体，它会长出港口、城镇，甚至是新的生活方式。那各位嘉宾最期待平陆运河生长出什么呢？
4: 我觉得这条运河承载着老百姓的一些期待，能够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望。这样的一个巨大工程，可能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做到。不管是生长出来是什么，总之生长的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是老百姓的希望。
1: 从世界运河的格局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它的世界坐标该定位在哪里？
2: 今天这个时代，运河发挥巨大作用的，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它完全是一个运输的通道。巴拿马这个国家，它只是提供这个通道，并没有借用这样一条运河为自己的物产进行一个输送，它只是提供了类似于一条高速公路。而平陆运河实际上是结合了中国的传统运河的功效，也结合了国际运河的这种通道，它是既对内又对外。如果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它真的是在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新的超越。
1: 平陆运河把我们的江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焊在了一起。
2: 对，
1: 未来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各位嘉宾如何看待南宁从内陆首府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发展升级成为向海城市？
2: 运河的开凿的历史，你会发现沿线的那些城市呢，基本上都是非常发达的。平陆运河经济带会产生出很多新的增长点，南宁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中心，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一个问题吧。因为产业来了，人来了，物流来了，经济来了，资本来了，它自然而然就会发展起来。
0: 南宁它未来它的地位的提升，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交通枢纽，不仅仅是平陆运河在其中起作用，国际空港、高速公路和铁路结合在一起，使南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整个西部的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
1: 也提升了我们的开放的格局和坚定的这个决心，就是要走出去。
4: 从未来来讲，这一块地方的战略地位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物资、产业、经济都因为平陆运河能走向世界，
0: 等于是把广西和西部真正纳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
2: 不仅是让咱们广西人、让西南地区、让中国人受益，它其实也是让东南亚地区、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受益，是大家共同富裕的。
4: 平陆运河通过铁、江、海、空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中亚国家呢可以经中俄的班列，经由我国西南，由平陆运河直抵北部湾，也规避了原来传统的航线的风险，也高效融入了东盟和中国市场。那么北部湾呢，也同样可以对接中俄班列与远洋航线，使物流直达非洲、美洲、大洋洲，缩短中欧、中非的贸易的周期，构建

0: 东盟为基，通达全球的一个开放体系，更好支撑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1: 最后呢，我们想请每一位嘉宾用一句话送给通航后的平陆运河。
2: 平陆运河连通海路，
0: 打通西南腹地的出海瓶颈，深度嵌入一带一路的全球网络。
3: 广西的责任特别的重大，广西了不得，
4: 下海图强，让广西走向世界。
1: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平陆运河通航时刻。谢谢。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

0: 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通航倒计时蹲点一百天特别策划，今天走进马道枢纽，来看大国工程如何在毫厘之间做到精益求精。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号在南宁召开。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0: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号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8人，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宁召开。全会强调，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和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区进入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15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具有重大意义。全会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确定，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

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提出今后五年全区工作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重任的领导班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8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陈刚来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西北部湾银行，听取 U 型推理在医疗系统、金融系统应用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进展情况，对相关工作进展给予肯定。陈刚要求要再接再厉，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积极打造 U 型社区、 U 型联盟、 U 型创新生态，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努力把大赛打造成国际级标杆赛事，成为广西 AI 加医疗改革的突破口，搭建面向东盟的 AI 加医学合作起点。要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加强深度融合、业态重塑，积极发展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 AI 服务。在自治区数据局，陈刚听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东盟信息港建设等情况汇报，查看灾情救助系统现场实操应用情况，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随后，陈刚来到南 A 东盟湾，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要求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做好入驻企业服务工作。在润建五项云谷，陈刚详细了解磁源工厂、曲尺原机大模型、概念验证中心、OPC 社区等运行情况，叮嘱企业抢抓机遇，继续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抢占技术制高点，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0: 陈刚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和趋势方向，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东盟信息港、智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抢占发展先机，赢得未来优势。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相关调研。下面是一句话新闻。8月4号，王兴富在南宁会见老挝妇女联合会中央主席阿丽翁瑙本坛及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一行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广西愿与老挝持续深化包括妇女事业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合作，助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8月4号，卢新宁在河池市东兰县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好教育结对帮扶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立足生态优势，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以点带面，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8月4号，黄汝生到广西农科院调研，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和特色发展，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深化面向东盟的国际合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平鹿运河马道枢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穿闸，同时还拥有全世界最快输水起闭阀门。在众多世界之最背后，是平鹿战队精益求精的探索与努力。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马道枢纽，一起感受大国工程的完美追求与极致挑战。
1: 这里是马道枢纽右线船闸的下闸手，我所在的位置是高达39.08米的人字门的检修通道上。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下闸手人字门的密封性进行检查。
2: 从上往下看，两扇人字门闭合成一道直线，间隙非常细，没有透光现象。船闸人字门闭合紧密，闸室才能实现快速平稳冲水，对通航效率与安全至关重要。
3: 按规范来说，我们每小时可以漏一升水，但是我们精益求精，更高的要求，尽量做到滴水不漏。
1: 用眼睛来看就能看得出效果吗？
3: 首先我们是肉眼看，如果还是达不到的，那还继续修模。肉眼看完符合要求了，我们再通过不同的厚度的一路检查下去。
2: 紧密之外，每扇重量超1300吨、面积将近2个篮球场大小的人字门必须平稳开闭，按规范要求允许1至2毫米跳动度，建设者们却力求做到零跳动。
3: 运行是越平稳，里苏的蘑菇陶啊，它是寿命就更长了。如果跳动比较大，它这个蘑菇陶不断的磨损，那就降低了使用的寿命，或者增加了以后检修的频次，所以要做到精益求精。
2: 在马道枢纽船闸的大脑起闭机房里，来自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刘洋正在对船闸控制系统进行优化。
4: 我们在做这个多次的模拟测试的时候，每一次输出的这个结果都非常的精准，就是时间参数设定好以后，每一次的结果分秒不差，这个是很惊喜的一点。
1: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4: 选的设备比较好。
1: 设备好？
4: 对对对，控制精度很高。
2: 马道枢纽是全世界输水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穿闸。在工程师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了输水起闭阀门。深井之下，阀门控制着省水池与闸室之间

0: 水的流动。
1: 我们神水池工作阀门开门时间为1分钟，关门时间为30秒，启闭全行程动作时间符合设计定值，并预留一定提升空间，启闭机额定提升力矩，输出功率满足设计及图纸要求，阀门停止精准，无滑行现象。
0: 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枢纽建设了3级叠河式省水池，它们可将上游来水收集储存反复利用，节约用水达60%以上。
2: 这里是马道枢纽左线船闸的高位省水池，您看这些高大的柱子宛如一片森林迷宫，它可以起到承重还有消波的作用。
0: 大国工程铸于精微之上，包括省水池在内的平陆运河船闸结构混凝土表面平整度内控标准被严格控制在8毫米以内，部分关键部位如输水廊道实测平整度甚至达到了5毫米，大大优于国标允许的15毫米。精工细铸，匠心逐梦，平陆战队正以毫厘之精的完美追求与极致雕琢，奋力打造世界级运河标杆。
3: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8月4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一线调研：风雨过后，茉莉开。
4: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5: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6: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
7: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4: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8: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4: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9: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4: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10: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9: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4: 在横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横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2: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3: 连日来，南宁、贵港抢抓晚稻种植关键窗口期，迅速组织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农技指导，积极抢修水利设施，全速推进灾后复耕复产，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南宁横州市在受灾镇村开展农田清淤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土壤改良、设施修复，全力保障具备条件的耕地全部赶上晚稻生产。在孝义镇临江村委长塘村，群众自发投工投劳，清淤修渠，打通灌溉通道。

0: 有200多人出来做义工，尽快能把水利贯通，尽量快点让村民减少损失。
1: 南宁市宾阳县古腊、大桥、黎塘等多个受灾乡镇掀起晚稻爬插种植热潮，农业部门迅速组建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全流程提供保险理赔、秧苗调配、肥水管理、病虫防控等帮扶服务，指导农户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0: 的使税期，采取一喷多处和水稻复习体制增产等技术手段。
1: 截至目前，宾阳县晚稻耙插面积已完成70%左右，预计立秋前可完成全部晚稻种植。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贵港市港北区坚持科技救灾、机械先行，统筹调度新型智能农机，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加紧晚稻抢种。今年港北区计划种植晚稻13.6万亩，机械化插抛秧面积预计达6.3万亩，力争8月上旬完成插秧。
2: 现在我们收割机装上了空调，插秧机装上了风扇，还装上了杀虫除草设备。插完田后不用再去除草喷药，我们种田更省力了。
3: 我们基地晚稻继续使用有序抛秧机进行抛秧，为晚稻稳产丰产打好基础。
4: 在台风美沙克灾害中，南宁衡州、宾阳等地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受损，通讯信号中断。南宁移动青年突击队挺身而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险途，用双手接续每一根断裂的光缆，用双肩扛起通信生命线。
1: 7月8号16时，得知衡州市镇龙乡成为通信孤岛，南宁移动立即组建青年突击队奔赴一线。由于道路大面积塌方，车辆无法通行，队员们轮流背负重达40多斤的卫星背包、基站和卫星电话，毅然踏上被积水、淤泥与断枝封堵的山路，历时近20个小时徒步跋涉。他们于次日抵达镇龙乡政府，及时恢复了这里与外界的应急通信。
5: 9号的时候，白天是在云表指挥部那里值守，然后到傍晚的时候，收到通知是要到六兰水库那里做临时保障。
1: 被网友称为人形移动基站的90后队员秦喜杰，并非专职应急保障人员，平时主要负责通信设备管理和备品备件。面对灾情，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背起卫星背包基站，孤身踏上泥泞湿滑的道路。他沿途逐点布放，逐点开通，信号跟随他的脚步一米一米地向前延伸。那一刻，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座移动的基站，为六兰水库抢险现场提供了坚实的应急通信保障。待大型应急通信车进场，固定基站信号打通后，他又携带设备转场，奔赴下一个受灾点位，接续开展通信保障工作。
5: 对村民来说，我觉得这个累不算什么累，让信号开在需要的地方嘛。应急保障就是我们通信的职责。
1: 洪水冲不垮通信生命线，南宁移动积极构建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体系，统筹调度高空基站、无人机补网、卫星通信设施、应急通信车等装备资源。7月6号至7月30号，南宁移动累计投入抢修人员13888人次，抢修车辆4673辆次，投放应急背包297台次，卫星应急通信车95辆次，大型应急通信车58辆次，卫星电话392台次。截至7月30号，衡州云表、镇龙、孝义及宾阳邹墟、甘棠等重灾区域已新建立杆431根，重建及修复杆路29.5公里，实现灾区自然村通信网络全覆盖。
6: 8月5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均排全区第一。15/55期间，钦州市将推动绿色化工主导产业集群向2000亿级发展，打造1000亿级现代轻工和500亿级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四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 N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服务业等海洋产业，同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新质生产力塑造向海产业竞争优势。
7: 高标准建设中国广西东盟 AI 消防应急产业园、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打造广西特种机器人综合发展基地，建成低空政务智能无人机一纺统飞综合服务平台，支持苍龙科技水下机器人走向更多东盟国家，扎实推进跨境数字贸易，打造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标准，协同出海示范。
6: 近日，我台7件作品在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中获奖，其中

0: 三件作品获广播电视大奖，四件作品获提名奖。三件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作品分别是综合广播采制的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综合广播参与制作的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都市频道参与制作的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四件获提名奖的作品分别是影视综艺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漓江》，广西剿匪纪事，综合广播制作的专题《新时代少年边疆说》，文艺广播制作的广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这些作品或聚焦重要新闻事件，或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为讲好广西故事汇聚强大宣传声量，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年上半年，由易观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位居全区各口岸首位。出口方面，机电产品继续占据主导，上半年出口2388亿元，同比增长43.3%。进口方面，农产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进口131亿元，同比增长37.9%。近日，中非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母婴照护月子餐制作师资高级研修班在南宁结业。本次研修班为期10天，依托中国菲律宾家政服务现代工匠学院平台举办，旨在搭建两国家政服务交流桥梁，助力培育国际化家政服务特色品牌。中非教师互学互鉴，围绕母婴膳食搭配、营养餐制作等内容，共同为两国学员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实训。近日，随着110千伏乐陵站、110千伏念色站转由广西电网供电，标志着德宝电网升级改造转网工程全面竣工投运。该项目总投资4861万元，新增220千伏主变压器1台，新建及改造110千伏线路3条。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克服多重挑战，安全高效完成多处跨路跨线施工，结束了德宝过去19年由云南电网跨省供电的历史。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中雨，25到31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5到33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转中雨，21到26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2到33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6到35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5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5到30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5到31摄氏度。明明花山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1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6摄氏度。东兴金滩中雨，25到31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3摄氏度。平祥友谊关多云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4到34摄氏度。
1: 下面播送8月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凌晨两点半，临河一间老茶馆亮起灯火，开启了抵岗村的一天。不远的店铺里，馄饨准备下锅，松糕刚刚蒸上。老街伴随运河繁华了千年，在今天现代化的便利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一份古朴悠然的江南韵味。
1: 天还没亮，抵岗的老茶馆就已经亮起了灯，迎接老茶客了。历史上，由于毗邻京杭大运河，抵岗的人气十分兴旺，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喜欢在这里停船上岸，吃上一口早茶。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我们有机会从这样的清晨当中感知水乡的前世今生。
0: 刚过三点，茶馆里已经坐满了茶客，一杯热茶谈天说地。老茶馆是街坊邻里清晨的好去处，淡淡茶香在光阴中留住了人与人的情谊。71岁的张百年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常常来茶馆和老朋友们见见面，聊聊天。
2: 我们一般抵岗的有大事哇，怎么互动啊？像我们抵岗有一种老风俗，初一、15，那么我们都要到总管堂去这个祭拜。大家到了这个时节嘛，啊，他们都要去烧香，去拜一拜这样子的。
1: 哦，今天要烧香？
2: 可以去那边去看看。
0: 几杯热茶下肚，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这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热闹起来。浙江湖州抵岗村坐落在杭嘉湖平原，毗邻大运河。古时因河网密布，敌卢丛生而得名。人们靠着种桑养鱼，过着富足惬意的日子。正逢初一，许多村民来到总管堂进香，这是抵岗村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
2: 这个总管堂是为三个阴阳官所建造的，他为了我们抵岗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0: 总管堂里供奉的是宋朝的三位运粮官，正殿上方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向往来的人们讲述了一个善行义举的故事。相传南宋初年，南太湖一带连年干旱，粮食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一艘押运皇粮的船路过抵岗，两岸灾民见运粮船经过，纷纷跪在河边，祈求运粮官放粮赈灾。灾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好不容易挣扎着来到岸边，却倒地不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三位运粮官看到眼前的惨状，心有不忍，船上的米可以

0: 救活数千百姓，但私自分发皇粮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三人商量之后，靠岸停船，卸下粮食分发给当地灾民。他们自知死罪难逃，无法回朝廷复命，于是一起跳进了运河。抵港百姓得知后悲痛不已，
1: 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命和他人的命当中做选择。
2: 肯定他们三个人的心中都有掂量过的，但是他们说用我们的三条命来换取这个沿河的这些几千的老百姓的生命，他们也感觉到值了。
0: 靠着一船皇粮，村民们度过了灾年。大家筹资建起一座总管堂，供奉三位运粮官，年年岁岁烧香敬拜，感念他们舍生取义救助百姓的善举。舍命失粮的故事在抵港村代代相传。明朝时，张氏先祖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徙到抵港村，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到了清乾隆年间，张氏后人张友大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前，他来到家乡的总管堂，有感于三位运粮官的慈悲与善念，挥笔写下“惠我无私”的牌匾，悬挂在总管堂正殿上方。
1: 对我无私，这应该是对三个运粮官的赞美吧？
2: 对，那就是说无私的为我们老百姓做好事，他挂上这个匾，一个是颂扬，一个是纪念，最主要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张家的后代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反正做每一件事情，问问自己是不是跟他能够一样的做人，一样的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好人。
0: 一块牌匾，颂扬先人，期许后人。张氏先祖把向善二字融入家风，并为子孙留下一条为善的家训。
2: 其实善为自保，一生用之不尽，先做良田，百世耕耘有余。其实一个人你做了善事以后，对自己的好处也好，对人家对社会啊，好处是用之不尽的。善好像是放在心里面的一块良田啊，良田就是要人去耕耘，要去守护传承下去，让它根深叶茂，子子孙孙都受益。
0: 为我无私的牌匾下，一代代张家的孩子长大，他们把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勤作良田，百世耕耘有余的家训铭记在心中。张氏家族也把培养向善的品质作为教育子孙的头等大事。张家人陆续在抵港村建起八座私塾，在一处名为南条胜进的园林中，还保留着一座清代的书塾。
1: 这个私塾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3: 已将近80多年了。这所私塾呢，最早是我们张家的一个叫张启建立的，就是。
0: 清乾隆年间，张勤考中举人，被任命为福建大田知县。赴任前，他回乡看望长辈，几位叔伯却面露愁容。家族培养的人才大多外出做官，担心私塾教育后继无人。离乡前一晚，张勤一夜未眠，一边是功名利禄，一边是教书育人。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去做官，留在家乡。在他看来，做官能让张家门楣光耀一时，但兴办教育能带给子孙长久的益处，

0: 于是在家乡建起一座机川叔叔。叔叔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外姓学子慕名求学，但扩大办学规模面临的是巨额的办学经费。
1: 外姓人来进入张家私塾，其实面对的是师资的压力、钱的压力、房舍的压力。
2: 张氏的有钱人家兼收一点，有多少兼多少。比如我们的家谱呢，他写的是正令堂谁5000元，啊，郎西10000元，这都写好了。有一分钱就是凑一分利息，帮助这个基层私塾的买卖的兴旺起来。
0: 张家子弟纷纷慷慨解囊，基川叔叔的规模越来越大，贫苦人家的孩子付不起学费，张家便从办学经费中拿出钱来负担他们的费用。
1: 所以那个时候基川叔叔其实慢慢的扩大了，他不是一个家族自己的私塾，而是成为一方血脉的基础了。
2: 对对对对，是的，只有的基川叔叔慢慢整个我们整个方言这里昂家坞那个地方都是有名的，是不单单我们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有我们周氏的五氏的后人都在基川叔叔读书的。
0: 基川叔叔有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学者执教，许多人和张琴一样，考取功名后不入仕途，而是为族人教育子弟。张氏先祖对族人立身处世的叮嘱都记录在族谱中。
2: 这个家谱上面这样记载的就是了：为善可不分一切，有一份财来做一份善事，不分本身如何艰难。就是你在做善事的时候，不要感觉到自己怎么苦怎么艰难，这个善事还是要做的，就是不问外界如何苛责，但求无愧我心。那做善事呢，即使当时我没钱也要去做，念而等永居莫忘气色礼言，这我张氏世则定人迷迷福地缘。
1: 意思是说积德行善好处未必在当前，
3: 对，
1: 是为儿孙积福的事情。
2: 你做了这个好事不是一下子给你回报给你的，你的后代你的下一代可能比你更好。就是
0: 依靠良好的教育，清代基川叔叔走出两名状元、50多位进士，贡生、举人、太学生多达200多人，培养出一大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底岗村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在底岗人的心中，善的内涵宽广而深远，它是对旁人伸出的一双援手，是挑起家乡建设的一副臂膀，更是对后世发展的一份远见。他们把善行化为生活的点滴，把利益他人、传递关爱看作绵长的福泽。也正因如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多了一份包容、一份宽和和乐观，更把这份善念和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0: 每年9月，底岗村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特别的开学仪式，祭拜孔子，意在尊师重道，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而开笔破蒙，一笔一画写下人字时，孩子们便立下志向，学君子之道，做有德之人。这样的启蒙礼已经在底岗村传承了数百年。在观礼的人群中，有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张氏后人张晨玉，他的曾祖父张鸿昭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00多年前，张鸿昭就是从基川叔叔走向了对地质学的探索。
4: 对对，这专门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曾祖父的故居，2003年给修缮的，现在也做了张宏钊的展览馆，写了他的生平事迹。这个就是我的曾祖父，这应该是在

0: 长城旁边吧，做一些地质的勘察。
1: 很瘦削的一个人啊。
0: 是啊，你搞地质嘛。
2: 对。
3: 在故居纪念馆里展示着张鸿昭在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这些重要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的先河，其中一本便是《古矿录》。
1: 这本书它是他什么时期写作的呢？
0: 这本呢是叫《古矿录》啊，上面写着呢就是他的遗著，是他生前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所完成的。
3: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当时外国侵略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地质学，并以此为借口频频侵占中国的开矿权和铁路权，大肆掠夺矿产资源。面对列强的野蛮行径，学地质的张鸿昭迫切地想开拓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开始对古籍中的地质矿物进行考证和梳理。他花费十多年时间翻遍古籍，编纂成《古矿录》一书，深入化的地质研究。
0: 在这本《古矿录》当中呢，他的卷首呢有一首词特别好，就是叫《好江山》，最后两句呢就是“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而且他本身是搞地质的嘛，江山也是地质，也是一种家国。
1: 对您来讲，这样的精神或者故事有什么样的触动？
0: 我们张氏的祖训呢，就是立功从善，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我觉得我们的曾祖父他可能并没有去做捐赠去修桥铺路，但是他做的可能是一个不问功名不问目的，通过自己的所学所成来为中国的后世的地质学科留下一点基础的材料。
3: 在张家人看来，修桥铺路是善，兴办学堂是善，为家国天下着想更是大善。张鸿昭学、矿物学、地质调查等领域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为中国的地质科学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50年，中国成立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张鸿昭被任命为顾问。这份由周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至今收藏在故居纪念馆里。张晨玉从小听着曾祖父的故事长大，张家人三个字在他心里有着很重的分量。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
0: 从入行那一天，我的父亲就跟我说，你是张家人，你得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律师当然要挣钱了。所以后来我的父亲又送我两句话，一个是不要走歪门邪道，第二呢，不该挣的钱不要挣。
3: 这次回乡，张晨玉专门来运河边的庙前桥走一走。古时人们离乡归家都会经过这里，
0: 是我们村里的庙前桥啊。它含义呢就是在外经商的、读书的、做官的回来走一走，那么就
1: 桥语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吉祥的寓意，是吧？
0: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乡里乡亲们建了这座桥以后呢，希望我们在外打拼的那些孩子们多回来走一走，也给我们一种福气。
3: 李岗村水道纵横，人们开窗建河，出门坐船。过去许多家族兴旺后都会修桥铺路，为乡邻提供方便。如今村中还保留着31座古桥，许多斑驳的石板路也有上百年的历史。相传康熙年间，张氏族人张家游外出经商赚到了钱，回到家乡后看到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人们生活做生意十

0: 分不方便，他便拿出2000多两银子，花费5年是多里的事。
1: 那个时候2000多两银子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朱补充记载的话呢，他有20里之半路，到下面的自然村他都铺过去，这样的话就市政就更加兴旺了。
0: 路还没有修完，张家油却花光了积蓄。吴家人看到张家铺路，也开始在村中铺路。张吴两家接续修路的事在底岗村家喻户晓，也无形中影响着更多的人。如今河道上有乐善桥、余庆桥等古桥，公园里有积善亭、积德亭，古宅门楣上留下了积善长春的刻字。众多的远中与家风化作民风，涵养一方水土。中午时分，积善桥旁的老茶馆来了许多剃头的人。80多岁的潘平福从小学习理发的手艺，年轻时接手了聚华园茶馆，几十年来附近的乡邻都习惯来这里喝茶理发。
2: 茶馆初建的时候呢，是本来我起先的时候这个人很多的，刚刚开启的时候啊，有70、80、80、90，附近的村庄都来的，没有地方坐了。
3: 是吗？
2: 一个凳子3个人也坐。
0: 20世纪60年代，潘平福接手这间老茶馆时，生意很红火。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铁路等交通方式越来越便捷，经由运河、坐船来抵港的人少了，茶馆一间间的关门。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剩下这间聚华园茶馆，成了老茶客们唯一能喝早茶的地方。当时5毛钱可以在茶馆里喝上一整天，可除去水电煤等成本，茶馆长期亏单。人要茶馆，但是潘平福有他自己的坚持。
2: 我不开了，如果地方没有茶馆店了，那么一些老年人呢，他没有地方去了。
3: 那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对老茶馆有感情？
2: 也有感情，那么同这个乡里乡亲聊聊天啊，什么事情啊都会林子面了呀。谁家的儿女们要结婚了，那么有什么发生纠纷，
3: 家长里短
2: 的
3: 什么都聊的、您爱听的？
2: 爱听的。
0: 对街坊邻里来说，年历史的寄托了大半辈子的情感和意，老街坊们都不舍得茶馆倒掉。2012年，抵不过茶客们的一再坚持，潘平福把茶水从原来的5毛钱涨到1元钱，但一天最多3-40杯茶的收入仍无法让茶馆收支平衡。为了补贴亏损，维持茶馆运营，他还一直用年轻时学的老手艺为顾客理发修面。
3: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长一点？
2: 那么多年老人，账没有，最高嘛，他们要不来呀，不来吃嘛，我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了。
3: 大家心疼您，怕您亏本，您也心疼大家，怕加重大家的负担。
2: 我是感觉到能够做了嘛，就是思想自己也高兴的，为别人帮忙也高兴的。那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对不对啊？你我有困难嘛，他们也要帮我的呀。
0: 这2年，乡村旅游发展红火，底岗村成了热门景区。潘平福的老茶馆经营的茶水更丰富了。 除了一元钱的普通茶水，还增加了上好的桑。

0: 叶茶、白茶等卖5元一杯。韩爷爷和老茶馆的故事在互联网上火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百年老茶馆里喝喝茶，感受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大家还给这间充满温情的老茶馆起了个名字，茶馆。如今潘平福的账本也有了变化。
1: 2023、2024，这是最近这两年的账。
2: 对对对，这是厨，这是理发，每个月2000-3000都有的。我已经生活这样好，很满意了呀。我要自助，一个人要自助要有良心。昨天来一个这个主客了。他们对你这很好，这是这样一个事情，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啊，能够他们这样的称赞我，非常好的。
1: 守住一份老乡愁，老味道。
2: 对。
0: 只要心存善念，就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喜悦。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抵港人的生活，唱的名。敞开，免费为游人提供热水。在城里从事美术设计的年轻人，周末会回到村里教孩子们学画画、写书法。村里的志愿者协会每天会热心地帮助人们解决大事小情。从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到张氏族人的为善之风。再到抵港村的民风向善，每一个小小的善捐系们滋养着抵港人心底的那片良田。
1: 无论是张氏族谱里为善可不问一切的博大胸襟，还是一元茶馆里飘香的热茶，都让我感受到抵港这个地方浓浓的人情味。数百年间与人为善的家风已经积淀成这里动人的古朴乡风，犹如春风化雨，润泽人心。

0: 这是威风，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
0: 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3: 从 A 套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猛东猛西。
4: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2: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